0: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交友应用找受害者，过后在聊天应用内诱导对方分享私密的照片或者是视频通话，再偷偷的录下保存并勒索受害者。自今年的8月以来，警方已经接到至少52起报案，损失超过134,000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涉及私密影像的网络勒索诈骗案件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类的骗局当中，骗子会在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交友应用上认识受害者，然后再将对话转到聊天应用，像是 Telegram。 接下来骗子会诱导受害者分享私密照或者进行视频通话，然后偷偷录下来，骗子过后会用此勒索受害者，要他们转账，不然就上网公开这些影像或发送给他们的家人朋友。美国战争部今年8月初对外公开的一份战争报告显示，新加坡购置的20架美国制造 F-35 隐形战机以及相关的设备，总价是大约51亿5493万新元，这是采购合同的总价首次被公开。这份在今年4月发布并在8月3号解密的报告也列出了这20架战机的交付时间和部署地点。12架 F-35B 型战机将永久部署在美国阿肯色州史密斯堡的爱宾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第一架战机将按原计划在美国2026财年第四季度交付。本地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公众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4号
0: 星期五。
1: 我们谢谢
4: 上一个小时的这个卡拉颂呢，有非常多听众选了这首歌曲。
5: 卡拉颂啊，失去你，
3: 哇哦，
5: 世界又如何？
4: 来，这个是进来帮我们示范的，这首歌应该怎么唱？
1: 是，他有一个有一段还是失去你啊，有一个吼的那个
6: 吼音，吼音。
4: 对，所以呢，这边就带给大家上个小时我们收到非常多的一首歌曲，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1: 送给大家。
4: 卡拉颂每个星期五7点过后锁定 The Play Show，
1: 对，它的精彩因为有你们呢。

0: 林俊杰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1: 哇，好畅快的一首歌，
0: 真的
1: 就听了心情很畅快。
0: 刚刚有跟着唱一起喊出来吗？
1: 有吗？除了你，哇，那个吼很难耶，那个怎样啊，要哎，不行，
2: 不要，你不是这样子喊，那个不行，吞下去。
3: 你需要 tissue 吧，我帮你找一下。
1: sorry, 不好意思。
4: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5: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The Play Show。
2: 最近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1: 嗯，
2: 然后先说这个电话已经连续这几天一直打给我，然后前面的号码就62，反正就是一样的啦，
1: 嗯，
2: 然后最后我终于看到了，他一直 miss call 我嘛，
1: 嗯，
2: 我就接了，因为通常这样的情况是银行，嗯，然后接了果然是银行，他说，哦，Hello, is this Zhang Jing 和 Andrew？
1: 嗯，
2: 我就第一句就让我觉得哪里不对劲，不过他问我是不是
1: 哪里不对劲，
2: 听起来感觉怪怪的，
1: 嗯，
2: 反正他问我是不是 Andrew， 我讲，嗯，Yes speaking，
1: 嗯，
2: Oh, please confirm you are changing Andrew by saying yes，
1: 哦，
2: 我就大概觉得是 AI，
1: 哦，你讲 no 啦，
2: 但是他的口吻是，
1: 嗯，
2: 新加坡式的口音，
1: 哦，
2: 很自然的口音，不是那种电话，那种 press one press two 的那种，不是。
0: 你是不可以跟他沟通的，他就只有问你这一个问题，还是你可以问他说你今天吃了什么，他会回复你。
2: 对，反正我先讲，我就 yes， 因为我大概知道是 AI 嘛，所以我先讲 yes， 他就敢说，哦， you have an outstanding 是可能11块几毛、
1: 嗯，
2: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转过去了，
1: 有
2: outstanding $11.82， blah blah blah， 我就。然后我要问一些问题，就是要讲，我想要问，我要询问吗？我要问一些细节，为什么那个东西没有过？
1: 嗯，
2: 然后我问了一堆，他就这样回答我 ：You have an outstanding amount，
1: 还是一样的
2: $11 in it 啊，类似。
1: 嗯，因为你如果听帮我班，他们也是有对话跟 AI， 他也是对答如流啊。
2: 可是问题是，整个感觉让我觉得很超现实，我在跟 AI 讲话嘞。
1: 可是这会是未来
0: 了，请问这个是真的银行还是
2: 真的银行？最后那个
0: 银行，
2: 啊，那个数目是对的，哦，所以不是诈骗，
1: 嗯，
2: 所以确定不是诈骗，他没有索取我的个人资料。不过中间我会觉得，万一是诈骗，
1: 哦，也是
2: 那种怪怪的感觉了，因为他是 AI， 但是他是很自然的

0: 偏、
1: 也
0: 是那种怪怪的感觉了，因为它是 AI， 但是它是 很自然的说话的语气的 AI，不是那种电话你打过去 please press one， 不是这样的，它是很自然的跟你讲话的。
1: 你看我们现在广播都可以用到 AI 来做一个单元，何况是他们银行可能也可以用 AI 来做这种客服啊。
2: 我觉得这种服务类客服类的，我现在其实之前好几年他们不是开始会有就是你可以按号码，然后就自己处理就自己解决问题的那个吗，那个叫什么自动语音转接，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是不习惯，我习惯跟一个工作人员讲话，我要让他知道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直接找那一位客服人员来处理，对方不是语音也不是 AI 机器人。
0: 可是当下我挂了电话，我觉得我活在未来的世界了，因为你要讲的是你打过去，然后如果银行跟你用 AI， 你还可以明白，这个是他打给我。他也没有讲 This is an AI voice， 他没有这样讲，他就直接问 Is this Andrew or you have outstanding amount、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然后中间我是跟他讲话的、I will pay by this 什么、他都接收到我的语音、的这个讯息，然后可以所谓的对得上话，
1: 对啊，
0: 可是我心里又听得出他是 AI。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慢慢习惯，就以后就很不久的将来了，我们的生活将会跟 AI 是共存的。你都说不是诈骗嘛，所以我说现在觉得、可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在用这个 AI 来减少他们的人力啊，因为你请人也不容易，再来就是如果人对人齁、其实坦白说有些人真的蛮啰嗦的，没完没了的问。
2: 其实不会耶，比方说今天我银行，每一次银行我有问题的话，我一定要跟一个银行的客服人员沟通、我一定要跟他讲。因为今天如果是语音或者是 AI 或是有很多机构，你是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他们有一个自动对话机器人能够帮你回答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我都不习惯，我习惯打电话过去有一个客服人员，然后我直接跟他核对身份之后呢，请他帮我直接解决问题。
0: okay,
1: 可是
0: 以后哈、就是要所谓的客服人员
2: 他就
0: 是个
2: AI，
0: 他可以回答得很自然，你 OK 吗？你也不知道，你也听不出。
2: 如果他愿意 waive 我的 annual fee 的话，那我就觉得 OK。
0: waive annual fee 通过 app 就可以了，不用打给人了。OK， 看银行啦，看银行
2: 就能够帮我解决。比方说给我一些优惠啦 ，discount 那个那样的 AI 我 OK 啊。
1: OK 啦，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诶、
0: 可是就是很超现实，
2: 对，就突然转到了以后未来的世界了那种感觉。

0: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一千冠军宝座。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所以相信我的经历不只是我一个人啦，不过我第一次接到 AI 的电话嘛，而且是他打给我，不是我打给他、嗯、然后他也没有说自己是 AI， 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2: 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于 AI 的心情还是觉得它跟真人有差距，但慢慢有一天这个距离会越来越 小，会让我觉得说我、哦、管它是真人还是 AI， 它就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东西。
3: 对，只要它不是诈骗集团就好了。
0: 对，不是诈骗我也 OK， 因为它确实解决我的问题，我过后就还钱了嘛。这就是一个跟 AI 对话的经历咯、哦、原来跟 AI 对话是这样子的，
3: 以后会变习惯了啦、大家
2: 我们现在在那个过渡期啦、
3: 是咯、
0: okay， 留意路况真人播报 AI 网大师在大师关卡跟 Tuas West Drive 之间车多，另外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KJE 往 PRE 经过 Brickland Road， 还有 ECP 往市区经过 Ford Road 避开第四条车道。
4: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5: So Sky，
4: 俯瞰灿烂天际线，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4: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头。有一位妈妈，她就有一天就带着她的女儿，这发生在中国了，就带女儿去某某地方，想说让她度个假去那个景点好好的走走玩玩。可是这妈妈呢，后来在那个景点就拍了一个视频，那对着视频说，其实我发现哦，我的这个心意根本就白费的，我的女儿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点继续的刷她的手机，继续的跟她的朋友聊天。而且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自以为说我只要把我的女儿带到一个景点去跟她一起去玩，这种互动啊会让女儿暂时放下手机，可是没想到这整个情景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地点换了。
1: 女儿大概几岁啊？
0: 中学生吧。所以我想看到这个视频的很多的父母们应该也感同身受了，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真的有些时候你想说带他们抽离一下去一个小小地方走走啊，比如说我们新加坡一些景点去走走看看吃的东西啊，可是他们还是机不离手，而且都一直频频在刷手机。
2: 几年前我跟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外甥外甥女去欧洲旅游，也是一样，到了欧洲，哇，我们难得去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外面的风景又很漂亮，然后我跟妈妈姐姐就在巴士上就边看风景边聊天，转过头看到我的三个外甥外甥女低头玩手机，要么不是低头玩手机就是闭上眼睛睡觉。我们就想说，哎，都来了为什么不看一下，不珍惜一下时光？
0: 对，
2: 不过我发现它其实是个年代的事情，就像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带我出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不过那个时候有随身听，我就会一直戴着耳机，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看歌词本啊，然后我也不会去太在意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哪里，可能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心态。
0: 可是这样子是不能够助长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能说年代的不一样，可是我们还是要教小朋友要懂得说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好像我家的两个小瓜，我都会有时候会趁着他们在跟我们聊天，我就会说，我说有些时候你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那如果你常常都是基本离手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比如你可能爸爸妈妈带你来姑姑家，就正好好的吃一顿，可是在饭桌上面依旧手机拿着，那有什么用呢？这顿饭其实你坐沙发也可以啊，你根本不用坐在这个餐桌啊。
2: 我觉得可以教育，但是如果没收手机或者是硬要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真心做的。就好像当时我跟我姐姐他们出国，对不对？有一两天我姐姐很生气，就说你们把手机给收起来，对，不要一直看手机。结果你就看到他们三个人就脸有一点小小的臭臭的，然后就这样子盯着外头看，他们也没有在享受，他们也没有变成我们想要那个样子，
0: 就是一脸的心不甘情不愿啊。所以我觉得这前提是你必须要跟小朋友解释。那像我家的两个，他们其实是会听得懂，所以他们在饭桌他们就不看手机，就反正吃饱之后就
1: 才去用手机了。可是你们在饭桌聊什么话题？
0: 就聊我们大人的八卦，那么小朋友很有兴趣听。
2: 对，就像小朋友，
1: 对了，有些对话我有些对话接不上啊，有些话题我不知道怎么聊。
0: 那你就安静的吃完你的饭哦，那你才走开咯。就你还是要把那顿饭吃完呢。
2: 我会把它当作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因为当我那几个外甥外甥女到了大学之后，他们自动就会加入我们的聊天话题了，他们就自动会放下手机跟我们一起聊天。但当他们还是中学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感兴趣。
1: 对，你们大人聊你们的，我就看一下我手机哦，然后又被骂，就OK 了。
0: 可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会这样子往你的那个侄儿侄女的这样子去发展嘛？可能有一些是越来越疏离，反正就是天天都在刷手机，像这个妈妈一样，她以为带到那个景点去玩呢，又有东西吃，又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她的孩子依旧还是同样的在刷手机。
1: 但是有没有问那个孩子的感受？因为可能风景一看一下，
0: 没有，
1: 我 OK 了。
0: 他妈妈在拍那个视频的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就在他后面，然后那个镜头是拍到他的女儿在那边刷手机，他妈妈讲的那番话孩子也没有反应的。
2: 我会想到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啦，我以前小时候啦，我也是这个样，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出国，我就觉得说啊，就这个样子啊，就有什么好看的。但就很奇怪的，当我过了就出了社会之后，我会慢慢的自然的学会要珍惜时间，尤其是珍惜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那个不是通过我爸爸妈妈教育我而体会到的，是我慢慢成长的时候，
0: 你的脑发育了。
2: 对，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慢慢体会到跟家人的时光是很珍贵的。
0: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你的孩子，无论带他到哪里，他就机不离手，然后很棘手，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还是你有成功让你的孩子戒掉的，
2: 有吗？
0: 你可以告诉我们。

0: 831没有翅膀的人，其实很多听众都有提到，当我们在讲小孩子的时候，大人是不是也
1: 有做一个榜样？
0: 对，是不是也是机不离手呢？嗯，
2: 我有两个女儿，15岁、12岁，我跟爸爸都不拿电话在手的。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走景点哦，我也不让他们带电话啦，只能回到酒店的时候，还是坐车在车里的时候才能够使用。
0: 嗯，这位听众他直接给小孩 Nokia 3310
2: 啊，还找得到。哦买得到，
0: 可能以前的 Army Phone 吧。
1: 你问小朋友，可能有另外一台，
0: 他自己有偷偷
1: 对，自己去买一台。我等孩子自己开窍了，我们出国就会故意买 limited data 的这个 SIM 卡，然后在酒店才能够看手机喽。
2: 对，
0: 那会不会只要一吃饭就 Do you have WiFi？ 有 WiFi or not？
1: 不是问菜单哦，是先问你有没有 WiFi。
0: 为什么 WiFi password？ 嗯，然后有听众也觉得说很浪费钱啊，尤其是。中学的孩子带出国，看他们一直玩手机。
2: 嗯，14岁女儿也是差不多一样。后来我们跟她约法三章，你必须分清楚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该停。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就不看，用餐后才能够看。啊，幸好女儿爱摄影，所以出国旅游她会拍照。
1: 啊，
2: 就是停下脚步是拍照这样子。
0: 嗯，也有听众说，其实这个是要从小开始教育的。我们家有14岁的女儿跟9岁的儿子，从小我们就没有让他们在餐桌上看手机的习惯。嗯 ，baby 的时候吃饱了，他们吃饱了就给 baby 零食跟玩具，直到大家都吃饱了才一起离开饭桌。嗯，现在他们长大了，自然就不会在餐桌上按手机，而且会一起聊天。
1: 我们这位听众 Sharon 他说的很好，他说其实不只是孩子而已，伴侣也是一样的。手机呢让大家的感情疏离了，我在你身边你却看不到我，这么近却那么远。
0: 诶，真的，其实我对小孩子容忍度还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会觉得是阶段性。但如果是成人，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坐在我对面聊天聊到一半你拿手机起来，我第一个感觉是跟我聊天有那么无聊吗？嗯，
2: 所以他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可能彼此之间已经没话聊了。就手机、啊、用手机是表面的一个表现吗？这背后是啊，
1: 我觉得已经慢慢的，它潜移默化变成我们的生活做的一种常态，就大家都是一个习惯来的。
0: 哎，可是我不会，如果今天对面是我有好感的人。我会克制自己不要去动手机。
1: 一对一嘛，好感人当然啦、啊、你也怕给他感觉你好像对他没兴趣啊。
0: 但如果他拿手机，我心里面会有点小受伤的感觉。
1: 嗯，我那天去，我刚分享，就我那天去一个餐馆，然后我其实平时还是会刷手机，可是我走进了餐馆坐下来的时候，跟我的朋友还是家人忘记了，那我就看另外旁边两桌人哦，都家人来的。都在刷手机，是没有对话的。我突然就意识到了，我就赶快把我的手机放下来，因为你看到你，因为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模样的。哦，因为大家坐下来就是开始刷手机，可是当你仔细看旁边的桌，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是真的不好的。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bonding， 最好的一个互动。不要因为手机而变成大家好像是各忙各的，变成陌生，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而且通常一个人拿起手机，其他人就会跟着拿起手机。
2: 嗯，所以我讲刚刚那个就是网红，网红啊，他分享他女儿出国是一直用手机。那我觉得出国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看景点，而是比如说我们等飞机、等车、搭飞机。那个中间的那些小小的互动跟交流啊，你不可能一直拿着手机的嘛，所以那些才是可能记忆深刻的东西。他看到风景 OK 好，很美，可是我还是很享受。就我觉得过后要访问那个女儿啦，就他对于这个行程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对他来讲我还是很 enjoy， 还是有跟妈妈有出到国。
1: 没有，这个妈妈讲说起话还是很生气的，他就说你们看我只不过换个地方，我女儿只不过换个地方刷手机而已啊。他就讲，然后他做的那么生气，他女儿没有反应的，在后面还是在那边刷。
2: Okay, sometimes they could be sharing with their friends about their travels。
1: 哦，没有啦，这个妈妈会这样讲，应该不是。
2: 不是啦，因为我在看这个妈妈的角度啦。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孩子们的感受是什么呢？
0: 也有可能孩子他真的拍了很多张照片，但他是 send 给他的朋友。嗯，他其实有在旅行，只是没有跟妈妈一起旅行。
2: 这可能是他旅行的方式。
1: 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都懂咯。比如女儿会跟妈妈讲，然后妈妈会自己看，哦，原来是在分享给你的朋友啊。
0: 可能妈妈看得更生气，你现在跟朋友比较亲，对不对？是谁当年把屎把尿把你养大的？
3: FM 103提醒你。
1: 今天是
0: 2020年9月4号星期五。
1: 其实我们都是过来人啊，也要允许这些小朋友或少年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0: 他们有一段时期肯定是跟朋友会比较亲的。
2: 对，我要等他们过来。对，
1: 是等他们过来。
2: 我们都是过来的人。
1: 好了，农历是7月23。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9月3号访问马来西亚柔佛州，并为新加坡驻新山总领事馆新办事处主持启用仪式。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文告，维文是应柔佛摄政王以及王主东姑伊斯麦的邀请访问柔佛州，出席第一届的柔佛超级皇冠马球赛。注意到不法之徒运用加密货币跨国行骗，警方网络指挥处除了和本地平台合作，也协同海外的伙伴展开取缔行动，成功帮助超过405名受害者保住超过894万元的款项。新加坡警察部队发文告说，警方网络指挥处和 Coinbase、 CoinHako、 DTC Pay、 Gemini、 Independent Reserve、 OKX、 StreetsX、 Upbit 等数码付款代币 DBT 的服务商，在7月1号到8月31号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执法行动。本地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公众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点，上一次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处不健康水平是在2023年的10月，而西部、东部、北部、南部分别是87、86、76、74处于中等水平。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4: 大家好，我们是
5: 五月天。

0: 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TPE 往 PRE 经过了 Seletar Link 有汽车抛锚，另外车多的路段 TPE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出口处，请你小心驾驶。
1: 准备好电话，稍回来跟你玩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机会来咯。
2: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0: 个答案。热线开放
1: 6691-1003，
2: 今天星期五了，所以是这个星期最后一份要送给你的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月饼礼盒。
3: 今年中秋节，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精心推出了11款月满香橙新规香格里拉中秋好礼，
2: 当然有这个经典的烘焙月饼啦，还有精致的冰皮月饼，另外呢还有获98特调的这个鸡尾酒口味月饼，
3: 还有他们的尊贵商务礼盒，以及专为小朋友精心打造的童趣礼盒，每一款呢都是送礼的佳品。
2: 即日起到9月13号，如果你是购买月饼礼盒的话，还可以享有20%的折扣。
3: 订购跟要知道更多的详情都可以上酒店的官网去查询，需要那个链接我们可以发给你。
2: 热线6691-1003，
0: 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3: 早安，玩家名字
4: 阿婷吗？
3: 啊，你的收音机声量要关掉，关小或关掉，
2: 然后听手机就可以了。
4: 关小一点，关小一点。
0: 哦，旁边有帮手。
3: 从听筒，听筒，从听筒听我们的声音。
0: 哇，听筒，
4: 听筒啊！
2: 电话，电话，
3: 就电话啦，从电话听我们的声音。
4: 我从电话听。
2: 这边听 ，OK， 你这样
3: OK 很好。来，你的玩家名字，
4: 婷吗？
0: 晴妈。
2: 玩家名称，晴妈。
3: 晴妈哈。
4: 啊，对
3: ，OK，、哦、好，好，
0: 来，请妈姐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4: 一号，
0: 一号，好，来，请秦妈在声麦内告诉我们五种饼，
3: 五种饼，
2: 什么什么饼，什么
3: 饼干的饼，
0: 五种饼，
4: 五种饼，饼干的饼，
2: 对
0: ，Go，
2: 旁边的讲，
4: 香饼，月饼，薄饼，
3: 快点！
4: 巧克力饼，草莓饼，
0: 时间到。
2: 巧克力饼跟草莓饼，好，我们一一分析哈。
3: 香饼
2: ，OK， 好，月饼 ，OK， 好，
0: 薄饼都 OK，
2: 算了哈，算 OK。
3: 巧克力饼，
2: 巧克力 biscuit，
0: 对，有
3: 有
0: 草莓，
2: 有巧克力就有草莓，
3: 不同口味嘛，不同口味啊。我觉得他是踩线，
2: 给他讲嘛，给他讲。
0: 来，你解释一下草莓饼。
3: 来，你解释一下。
4: 草莓饼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 Glico 的草莓饼吗？
3: 知道，
0: 连 brand 都讲出来了。
3: 巧克力饼呢？
4: 巧克力饼也有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cookie 啊，那个那个巧克力，
3: 好啦，不要为难他了。
0: 我觉得他已经被我们逼到墙角的感觉。
3: 他掐后面那个，
0: 你旁边那位是谁？
4: 我老公，
3: 老公啊，
2: 老公贡献了。
4: 那个听筒掏给我
3: 哦，是他拨电的，
2: 可是把听那个电话给你哈，让你紧张是吗？他有什么贡献？刚刚五个答案他给了什么？
4: 打电话而已，然后他就去准备昨天那三个题目而已。为什么这么紧？我们还在写足球、月球什么球的，那还是什么圆的东西？
2: 所以我问他有“月”这个字的歌名，他现在打得出啊？
4: 也可以，
0: 也可以，哇，也可以啊！好了，既然那么有心做功课，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3: 恭喜！
2: 他只是没有准备这一题而已，
0: 对，拼命给你们抽到一个新的题啊！哇，恭喜你哦！
4: 我要说谢谢，等一下，老公说，
2: 老公来，老公来，
4: 谢谢你们
3: 哦，谢谢你们呢，
2: 恭喜你啊，
0: 恭喜你们哦，
3: 神雕侠侣哦，
0: 预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4: 我要举报。
5: 举报好。
4: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3: 在公司做 yoga？
5: yoga 美啦。
4: 对对yoga 美，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其实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诶。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3: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7: 有
6: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味蕾星。

0: coming soon。
1: 九点过后还有很多优选好歌带给你，另外也准备了今天的好过点，继续锁定 The Play Show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看到 BKE 往 PIE 经过 Mandai Road 有汽车抛锚，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Corporation Road 往 AYE 在 Boon Lay Way 之前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一些路段车多， PIE 往大石在 TPE 的出口，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还有 AYE 往大势在大势关卡跟 Tuas West Drive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5: 还是要提醒你赶快去投票优选一千，赶快上 UFM 1003的 SG， 截止日期是9月16号。天气方面呢是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35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9点。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伊朗战争推高国际油价和航空燃油的价格，增加了全球航空公司的成本压力，已经进行燃油对冲的航空公司则可减轻部分的冲击。路透社报道，美国袭击伊朗加上以色列再次的威胁对德黑兰采取行动，引发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受干扰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四升至每桶97美元的六个星期高点。全球三大人工智能 AI 平台 ChatGPT、Claude 和 Grok 9月3号同时发生服务故障，故障监测网站 Down Detector 累计收到了超过14000份的用户报告。 OpenAI 证实 ChatGPT 和 Codex 服务出现问题， Anthropic 说正在全力的修复 Claude 故障， XAI 也确认 Grok 发生服务中断。此外，依赖多家模型提供商的 AI 编辑工程 Cursor 也受到了波及，谷歌的 Gemini 则未受影响。美国副总统万斯坚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不是战争，并拒绝为结束美伊冲突提供一个时间表，这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在美伊敌对行动进入第七个月，而且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的棘手挑战。路透社报道，万斯在9月3号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赞扬美国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方面所做的努力，称美方协助避免了更广泛的全球能源危机。万斯反对将美伊冲突称为战争，他说尽管双方这个星期再次的交火，美国已经结束针对伊朗的主要军事行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4号，
7: 星期五。
8: The Play Show， 你好，我是程瑶。
6: 早，我是丽梅。
5: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8: 这个 podcast 大家有去收看吗？深夜听其实还挺有那种毛毛的感觉的、
6: 啊、是什么
8: 案发现场？
6: 诶，我有看到那个预告。诶，
8: 对，这个是联合早报最新的罪案播客案发现场，是由我们的嘉怡主持的。然后最新的一集呢，它是跟就是本地就是报馆啊，联合早报意外组的一位非常资深的记者做对谈、那回顾的就是，你还记得当年的黄娜的命案吗、
6: 还记得，还记得。没有想到下手的竟然是他身边最亲的人。
8: 对，然后我看那个播客的时候，他为什么说看播客，是你可以到 YouTube 去点击这个视频收看，又或者可以到各大平台去搜寻啦、
5: 听的也 OK 啦。不过就是用看的，他的那个制作价值很高啊。
8: 对，
5: 放了很多画面跟片段在里头，
8: 他把很多当时拍的一些新闻照片、还有新闻报道都剪辑起来，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收看这个 podcast 节目。
6: 这个案件其实当年非常的轰动，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再来看回看这个命案。
8: 没有错，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听这个罪案播客，虽然它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一个案件，然后也破案了，但有时候你听这个罪案播客，它也是一个提醒，就让我们知道说，在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所谓的死角跟一些该注意的人事物，是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就会不会哪一天自己也成为罪案下手的目标。
6: 我看到其中那文案里面提的一句话，我其实还蛮感慨的，就是他说如果黄娜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丧命的话，他现在已经是30岁了。
8: 时光飞逝，好，这个是2004年当时轰动本地的一个命案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案发现场，或者是想要收看这个案发现场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这个播客的网址传送给你。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一份报道看到，就是社工会到网上去玩线上游戏，
4: 吃蛇吗？
3: 他们要找隐藏的成年人，就可能有些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门了，
5: 一直只是在他的模那个
3: 一直待在家里，可能出门就是买吃的。
4: 嗯，但、就是、所谓的边缘成年人，在玩线上游戏，可能是他们逃避社会跟现实的一个方式。然后现在社工是干脆进入到那个世界，去寻找这些可能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些成年人，
3: 是包括了打游戏啊，还有一些平台，比如说是看一些 Twitch 啊，就是那个玩游戏的直播，上 Discord， 就是去找这些人，然后建立关系，认识他们，熟了，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拉出来，这样子了，或者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其实这个年代哦，我们很容易成为这样的人，因为你在线上玩游戏不是一两分钟的事情。你就是可能几天没天没夜的在玩，又或者是我们追剧的人，你就在那边一直看剧看剧，其实你好像不怎么需要社交。其实这些义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难得，因为他们也想到还有这些人。
4: 所以其实我在想他要怎么去找那个确切的操作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比方说我去玩游戏，然后我跟你聊，但是一旦聊到一些比较私人的事情，好像说你平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你现在没有工作啊，要怎么样进入到这样子的话题，跟到最后能够伸出援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5: 对，
4: 我蛮好奇的。
5: 不容易啦，不容易，因为可能有一些可能排斥啊，说你原来不是真的来玩游戏，
4: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面对现实，我才去玩游戏。结果我在游戏的世界，
5: 一直劝我出来，出门，
4: 我就是不要出门。
3: 但是如果社工一直在那边等着，这些可能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会过来呀、所以他主动的去找他们呢、
5: 是，对 ，50-50， 至少我走出去，我尝试去帮忙，
3: 就我进入你的世界啊。
5: 所以我觉得做义工人是很伟大的，因为他们都会面。
4: 我觉得他们是偏向社工，就义工跟社工
5: 啦，
4: 因为我有朋友是做社工的，那他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老年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去他们负责那个管辖的区域，对不对？一户一户的去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
3: 也是去敲门的哈。
4: 对，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
5: 对，
4: 是所谓的被遗忘的，那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尝试帮助他们。
5: 好像刚开始我们不是在发那个 CDC 那个
4: vouchers
5: 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把我爸妈带去那个民众俱乐部。我其实真的蛮感动感恩，因为他们的服务真的太好了。他们知道你什么不懂，因为我也是坦白讲一知半解。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给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帮忙。我相信很多老人家其实真的很需要一些社工也好，义工也好，出来帮他们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他们就不知道，或者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家人了。
4: 老人家需要帮忙，当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其实老人家接受度会比较高。不过刚刚 Andrew 提到这一些所谓成年人，他们是更棘手的，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自己需要帮忙，但是有人伸出援手，他们可能不要接受，
5: 对，
4: 他们会觉得说可能跟自尊有关系，可能跟他们就是不想要去面对现实。

0: 是有关系。
1: 对啊，我就是不想出门啊，我就在我自己世界打 game 就好啦。
0: 所以对于社工来讲，其实这个是更具挑战性的。所以给这些
1: 社工义工们，这个赞，还有
0: 赞，尤其去游戏世界去找有需要帮助的
2: 人。你还要会打游戏，
1: 对，你还要打，打得好。
3: 老板，老板问，对你打不好的话，没有人想跟你聊天，
1: 对啊、是吗？
2: 很怒吧，
3: 你会被排挤，你被排挤，你就没办法找到，就交不了朋友了。
0: 老板问你在干嘛，我在工作，
2: 打游戏，
0: 打游戏。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张仪经过 Toquan Road， AYE 往 MCE 经过 Clementi Avenue 6， 还有 MC 隧道往 AYE 经过 Central Boulevard 也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出口处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0: 稍后回来准备了周杰伦跟五月天的优选好歌，优选一千，我们开始投票了，你上网投票了吗？ UFM 1003.SG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五月天的歌曲《派对动物》，今天晚上你会去 party party all night 哦哦哦，
1: 会吗？你们两位？
0: 我今天晚诶会耶，因为我会去我朋友的生日派对，
2: 这个最摇会的，
1: 有没有主题的？有没有主题的？
0: 没有，以前会玩这个主题的嘞，以前我很喜欢玩这种主题派对，
1: 什么
2: 玩过最好玩的主题是
0: 麦当劳。就是我们要扮学生，
2: 那个 hamburger 哦, 哦，你是说扮
1: 学生啊？
2: 扮学生那、啊、里叫麦当劳，那个叫扮学生啊？
0: 就是回到童年，
2: 校园风，
0: 校园风，
1: 童年是包尿裤啊。
0: 那个有点难啦，因为我们有邀请女性朋友，他们比较难啦。
1: 哇，那个我也想出席。哇，
0: 对，那时候很有意思，就是那一年我的一个朋友生日，他说他要回到小时候啊、然后他就说那
1: 学生。时代
0: 学生时代，然后说每个人来说一定要穿学校的制服，如果学校制服丢掉了没有关系，有去借或者是去租那种很校园风的。嗯，然后那一天对不对？他还有表演哦，他表演什么吗？跳小虎队的歌曲。
1: 哇，青苹果乐园。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场要一起跳舞的
1: 耶。那你穿什么？
0: 我就穿我的那个中学的制服、哦。
1: 还有啊，你家里还有你的校服当年？
0: 有，你们都没有留吗？嗯、
2: 没有，
1: 没有哎、欸，
2: 还真的是没有。
0: Andrew 斩钉截铁，是有多么怀念以前的那个学生时光。
1: 他是急用急丢的人，他不曾留东西的。
0: 你说感情方面也是急用急丢吗？
1: 你看他没有回应你啊，
0: 对
1: 对，这话题我们聊好了。
0: 那就是默认，
1: 对吗？
3: 103提醒你，今年是
0: 2016年9月4号星期五，
1: 农历是7月23，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 Starfield Coex Mall， 韩国有一首歌很全世界出名的《欧巴 Gangnam Style》，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在 Gangnam 的地方。这里面它有一个 Starfield 图书馆，韩国很多年轻的人来这个图书馆拍照打卡。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王燕威的一首新歌《停在那边》。有听众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 Andrew 告诉我他在准备婚礼，还告诉我在哪里举行。
1: 怎么你念得那么诡异？
0: 所以这位听众，你是含着泪醒来的吗？
2: 应该不是。
0: Andrew 告诉你结婚，但新娘不是你，
1: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要结婚了。
2: 所以在哪里？
1: 对，是在哪里？
2: 未来人呢？这个搞不好。
0: 哦，你这句话的意思说你现在在
1: 筹备吗？
2: 没有，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在哪里啊？问他在哪里啊？
1: 他没有回答到我们问题。
0: 所以你有在思考吗，Andrew？你有在找场地吗？
2: 9:34很累。星期五
3: 早上6到10，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4: Andrew、
5: 丽美、
4: 程瑶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6: The Play Show，
1: 这家人他们的四兄妹了哈，四兄妹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那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反正就出去走走嘛。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然后去了那个新房的时候，走进里面的时候，爸爸就说，哇，这里真的很漂亮啊，blah blah blah这样子。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爸爸当下淹着脸哭了出来。
0: 哇，好感动哦。
1: 对啊，哇，坦白说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做到就是这样子买房子给父母。
0: 还好爸爸，
1: 希望我能。
0: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2: 哎呦，
0: 这个房子哦，这个
2: 风
0: 水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2: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
1: 可是不是
0: 爸爸是称赞，
1: 对，很感动哎。其实我也希望我有这样子的一幕，可以让我爸爸或妈妈觉得很感动，我做了一件事情。可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我除了让他们生气，好像没有什么让我父母有感动过。
0: 其实你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就很感动了。你看你每天陪他们，
2: 对对对，
1: 也可以这么说。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你感动吗？我这样陪你们。可是我觉得我爸可能老人家，我一个朋友说啦，他们这些老人家到了后半生，可能他们除了需要你的陪伴之外，其实也是需要你给他们一些钱。因为他们对钱感觉就比较保障
2: 安全感、啊、对，所以我刚才姚说的就是买一间房子给爸爸，哇，很大的一个感动，但你日常生活做的东西小小感动累积起来也不小了。
0: 你觉得房子跟时间哪一个是最珍贵的礼物？我其实会觉得时间，因为小孩子可以，
1: 你是官腔，这个是有点官腔的说法。
2: 就你买了房子过后，他就一直不在这样。
0: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
1: OK， 对
0: 对，
1: 也可以这么说啦。
0: 所以我觉得时间是比房子也好，车子也好，更有心意的礼物，因为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1: 可是
0: 你要这样想
1: 啊！可是你买一栋房子给你爸爸嘞，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2: ？OK，
1: 我觉得可能爸爸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
0: 天天看到我这样子的说法，确实听起来没有很珍贵。
2: 啊、你买房子给我，不要实际一点。
0: 你换个方式讲，爸，你要一栋房子，还是要我未来的时间？
2: 没有。
1: 你问听众，
2: 房子，还是房子？不过那个故事，我觉得他们是有陪爸爸的，因为他们是四兄妹一起做这件事，也就是说他们兄妹之间感情一定很好。
1: 哦，我们是一起住进去的，但是给爸爸说这是你的房子，
2: 所以都有。
0: 还是跟爸爸说，把房子头期付了，剩下的交给你，因为是你的了。Happy birthday， 爸爸，那又不一样哦。

0: 有听众说，当时谢贤过世，他也想过这个问题。谢霆锋买了几百亿的豪宅给谢贤住，请很多佣人照顾他，可他都一个人住。过世的时候，孩子都在外国。
1: OK， 但个案啊，
2: 对，
1: 但我们也听众送房子给他妈妈，
2: 哎呦啊，
1: 对，
2: 因为刚刚梅姐分享的新加坡吗？
1: 啊，你说哪个？
2: 那个、
1: 应该是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
2: 因为就是也不是说你买房子给爸妈，你就是哇
1: 孝顺
2: 啊，
1: 是
2: 啦，是啦，
1: 不，我觉得
2: 不同的孝顺的方式啦，
1: 对 对，是一个心意，
2: 是个心意，绝对是。
0: 到最后就是也是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就你是想要买一栋，比方说你送一个礼物，为了弥补你没有办法陪爸爸妈妈，跟你买一个礼物给爸爸妈妈，然后你还是会花时间陪他，那个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没有什么时间陪爸爸妈妈，那没关系，那我就比方说买一个房子啊、就是给爸爸妈妈，那我自己好过一点，我就不需要去陪爸爸妈妈了。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爸爸妈妈来讲，他们也未必能够，也未必会开心。
1: 没有，那个新闻事件里面的四兄弟，他们其实并不是是弥补些什么，而是这是爸爸的心愿。
0: 对，
1: 爸爸曾经很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0: 是帮爸爸完成心愿，然后还是他们也是跟着爸爸一起住进去，只给他了一个这 surprise。
1: 对，总之就是圆爸爸的梦了。我看过一个国外的，是爸爸很想拥有一个跑车。他们就买了一辆跑车给他爸爸，因为爸爸年纪大了，你就跑车也是危险。可是他们就是圆他爸爸的梦哦。
2: 所以爸爸尴尬的，你就
0: 开你的清单
1: 啊，对，
2: 你梦想伟大一点。
0: 梅姐，你爸爸最想要什么？
2: 对，
1: 我觉得我爸爸应该最爱钱吧，因为我发现我每次给他钱，无论多少都好，他都会四万的嘴了，就很开心这样子。
0: 我刚听成四万的哇，
1: 没有，就是我们讲广东话，这个四万那个牌，这个就很灿烂的笑容，因为我很爱看到我爸爸笑，我爸爸来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可是当他裂开嘴笑是我最开心的，所以我每次都跟我自己讲，每个月多多少少都要给他一些家用，他就在那刻他就会笑得很开朗，然后我就笑得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诶，这是我爸喜欢哦，应该是喜欢钱吧。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但陪伴解释啦，因为天天他都看到我了，也没有什么好稀奇。
2: 关心路况。以下路段有机车抛锚 ,PIE 往樟宜经过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CTE 往 SLE 在 PIE 樟宜出口处那里，请你小心驾驶。
3: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4: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6: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3: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在一堂心理学的课堂上，老师拿出一张白纸，纸的中央有一个小黑点。老师问学生，你们看到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说黑点，但是没有人提到那其实是一张很大张的白纸。心理学发现，人类的大脑会自动放大问题。今天你被主管念了一句，你就会忘了之前主管给你的九句称赞。一次挫败就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的失败，毫无用处。但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只是那一个黑点，不是整张纸。所以试试看，每天睡觉之前要求自己回想今天做的三件其实还不错的小事，然后训练我们的大脑不要总是盯着黑点，不要总是记着自己做错的或没有那么理想的事情。记得不要让一个黑点盖掉整张白纸，让自己好过点。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绿光》，之前也听到了黄鸿升的《61分之1》。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蔡妍说傍晚好，没有，今天是上午。你好，我是嘉怡，这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玩。现在先来看一下路况啊，看到 MC1 隧道往 AY1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第五条车道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也看到 Corporation Road 往 AY1 方向，在 Boon Lay Way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目前看到，如果你是要去新山的话，通过雾兰关卡需要大概1.5小时到2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是从大石关卡，大概会塞1小时左右。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清冷的一天，27度到35度，非常热的天气，记得要多喝水啊！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应该在冷气房里面吧。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7: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和 Danz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er。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3: 我是你的咖啡因，早上好，我是嘉怡，这个小时是我来值班的。其实不只是这个小时啦，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是我来值班，因为今天心灵放假。昨天晚上呢，我就跟很多傍晚班的听众一起，可以说是看电影嘛，因为其实我是最后再进去的，所以也不可以说一起看电影，但是我们约了要一起看电影，所以非常开心，因为看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包场一起看这部电影嘛。然后我和吉飞就在点歌单元之后呢，我们就赶着过去，然后就看到整场坐满听众的画面，真的是很温馨的。而且昨天也看到了很多帮我们录 Joseph Us 的录音团，他们也在。其实昨天有一个小插曲，我就在想说我应不应该在空中讲这件事情，因为害怕说可能 Josephine 的家人有在听着。就是有其中一个 Josephine 啊，他昨天也是有去的，就是他是问问题的 Josephine， 然后就从头像认出他了，然后我看到他就在我面前，他就跟他的家人在一起，我就想说你的家人应该不懂你问这个问题吧。然后我在那边想着想着的时候，突然间帮那位 Josephine 录音的，所以这个是录音的 Josephine， 他就出现，他就跟我讲：“嘉怡，我就是录那个问题的人，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的，那个问题是不不不不。”我就不可以想，现在也不可以说太清楚了。我就哇，当下我心跳得很快，你懂吗？因为我就在想说啊，前面就是那个 Josephine 了嘞，他不懂你问这个问题嘞，可能他家人也不懂啦。所以真的是很刺激的，讲的就是我们 Joseph Us 的这个单元是在傍晚班5点到6点的，通常就是我们有一个录音团来帮一些问问题的人，他们就可以匿名的问问题，这个单元就叫 Joseph Us， 男的就叫 Joseph， 女的就叫 Josephine。那今天就已经到了4号了，9月4号星期五，耶，9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教师节快乐！想当年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教师节是在9月1号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为了要让大家有长周末，就变成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所以9月学校假期就长一些些啦。你今天是 work from home 还是请假呢？

0: 林俊杰还有白兔的不愁不用花钱。有听众说，看来哦，我们不可以做这种 Joseph Us 的这种聚会了，真的太危险了，我们要保护他们的身份，保护他们的家人。哎，你以为我真的是就照着这样子念咩？我讲的 Josephine 可能是 Joseph， 可能家人不是家人呢，可能是邻居咧。我可以改来改去的吗？
1: 叮叮，优选一圈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0: 拉拉徐佳莹的没有第三者的分手，之前也听到了张信哲的爱你的宿命，看到很多听众都在跟我分享他们在看完电影的观后感，我其实也是非常感动，就是你们还抽空写出来，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也就是打动到你们，你们才会那么写吧，对吧？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也记得要跟你的朋友分享。也看到很多听众就有 WhatsApp 进来，刚刚在开始值班的时候就说，佳怡，你的那个案发现场太精彩了。如果你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早报的 YouTube 频道，他那里呢就有一集是我分享案发现场，也就是当年2004年的一起命案，它所发生的细节，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呢，我还请了一位记者，就是当年追这个案件的记者，他在我旁边述说着他当年的一些经历啊，还有当年看到的一些东西，都有在这个视频当中。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跟我要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AY1 往 MC1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有汽车抛锚，还有 CT1 往 AY1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等一下回来，我们这个小时也会玩 A 面 B 面。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你到底是哪一面呢？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听歌的时候你是倾向哪一个的？ A 单曲循环，也就是说你会一直在 repeat repeat repeat repeat 那种循环的单曲循环是 A， B 是随机播放，也就是 shuffle 这个功能。在听歌的时候呢，你是比较喜欢单曲循环还是随机播放？

0: 目前是一半一半吗？不是，我看到比较多人选 B 耶，很多人有点掺掺杂杂啦，就是也不是说一面倒全部都是 B， 但是多数的都是 B， 也就是他们都是选 shuffle 的，选随机播放。也有听众说，我就看你 UFM 1003是播什么咯。UFM 1003应该没有单曲循环吧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 ，UFM 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1: 来测测你的人格，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从听歌习惯看，我们 A 是单曲循环， B 是随机播放。有很多听众也是有跟我说，他们就是选择那一个选项的原因，像是这位 Geraldine 的听众，他说我选 B， 因为我喜欢听不同的歌曲，这样子就可以认识不同的歌星了。因为听众说是比较喜欢 A 的，因为他说，因为我如果喜欢那首歌曲，我就会去学唱这首歌曲嘛，然后要重复把这首歌曲印在脑海里哦，要学到为止，所以我就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我选 A， 就是重复收听的那一个选项。也有听众是觉得说我比较喜欢惊喜啦，就选择 B 咯。像是一位听众说，像是今天哦，佳怡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出现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比较喜欢 B。 也有听众是选择C 的，这个 C 我就不管你啦。他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听 UFM 1003， OK 啦 OK 啦，还是很爱你的啦。也有听众是说有时候我和 B 吼就会互相对换这样子。也有听众说其实我有自己的 playlist， 所以算是什么呢？就看你是 repeat 还是 shuffle 咯。如果你 shuffle 的话，应该就算是 B。

0: 飞轮海的爱道，之前也听到了 Mars 23 featuring 飞詹雯婷的不简单的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也是哦，有听众说，如果我需要学那首歌的话，我就一定要重复听吗？不然我不懂那个歌词是什么吗？好像傍晚班今天啊，不是要玩那个游戏，这首歌我会唱。是叫这个单元吗？但就是他们要唱那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那首歌，我其实是重复听、重复听、重复听、重复听哦。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1: 老实说，我自己也是 A 面的，就是单曲循环的那一种人。尤其是如果我是想要去深入做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要让身边所有干扰的声音哦，全部都已经就退掉的话呢，就会一直让那一首单曲重复循环。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选 A 的话，你就是深浅型的人，你听到一首喜欢的歌，你就会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每一个细节你都记得。不只是听歌，就像是你喜欢的东西，你也是很深入的。这种专注呢，会让你对你喜欢的事物有很深的理解哦。像是人吗？开玩笑啦。 OK， 选 B 的话呢，你是喜欢惊喜的那一派，随机播放一下一首歌曲是什么那种，我不知道 我到底是会听哪一首歌曲，会是听到什么的那种感觉，会让你有期待。你不太喜欢被固定住，觉得人生就是要多变的吗？这种开放的心态呢，也让你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看你是选 A 的人还是选 B 的人，是深浅型的人还是喜欢惊喜的人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四兄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然后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3: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4: 哎呦，
3: 这个房子哦，这个
4: 风水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嫌东嫌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5: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这样。
3: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2: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5: okay.
2: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4: 房来都房子，
2: 还是房子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6: 重复听同一首歌，
7: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6: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7: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8: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9: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

0: 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之前有听众就跟我说，他说我曾经哦，因为刚才我们不是玩 A 面 B 面嘛，然后有说就是要反复单曲循环还是你是随机播放，那这位听众他是选随机播放的，他说我觉得我有阴影了，因为我曾经哦独自晚上搭德士的时候遇见一个司机大哥，他就一直播着他很爱听的歌，还是失恋我也不敢问，但我很怕，因为他一边唱着这首歌一边开车又有点哭腔，好吓人哦，幸好安全回家。其实也有点可怕，你可以想象吗，就一直在循环着这首苏永康的相遇太早，然后又再来多一次。没有啦，可能你想太多，会不会它可能只是一个可能算是一种耳虫，就好像是 earworm 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就好像是某一段音乐一直在你脑海里播放，一直反复播放哦，那个就叫 earworm， 像是这首歌曾经应该是很多人的耳虫吧。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嘞，因为很多人都说哦，这个心理学家就把这一种耳虫当成是填补我们音乐空白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当成是一种认知瘙痒这样子，就好像是你的脑在给自己瘙痒的感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趣吧有趣吧。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留意 PIE 往大市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还有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出口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都是晴朗的，很热，27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a。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上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嘉怡，今天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希宁请假。刚才说到耳聪，对不对？也说到了那位听众坐上一位司机大哥，一直反复在播着苏永康《相遇太早》的那一首歌曲。有听众说，可能他是在练习咧，他可能隔天要去歌唱比赛，然后要唱那一首歌，所以就一直在重复唱那一首歌曲，才故意唱的有哭腔，不是要哭哦，是他故意的。因为听众是说，诶，那天哦，我们在我要点歌听到那一首五月天的小时候之后，我就一直在重复听，诶，可以说是耳聪了吧。耳聪也是啦，就是它是我们大脑里面一直在反复播放的，但我觉得有时候就会有点烦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会觉得说这首歌够了没有，可以听了吗？就是我要用另外一首歌来覆盖所谓原本的那个耳聪啊，或者是选一首旋律更强的。但是他们其实有几个方法啦，就好像是咀嚼东西啊，吃一些零食啊，又或者是阅读或进行一些需要你去专注的一些复杂任务，这样子就可以打断你大脑的听觉回路了。但如果你有耳聪的话，应该就是表示说你有一些歌是非常喜欢的。虽然说耳聪好像有一些你不喜欢的歌曲也可能是耳聪啦，但几率应该比较小一点点，因为我们优选一千呢现在的投票在进行当中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头脑里有一首歌曲也是你耳聪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 UFM1003.SG 那1500首歌曲当中呢，要选出最后的1000首，会不会把你的耳聪也选上这个榜单就要靠你了。现在就马上上网 UFM1003.SG 去了解投票详情，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呢，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来选一下我们优选一千今天的歌单到底会有哪一些歌曲呢。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城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城春农场新鲜一生。也要提醒你哦，我们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呢，就在10月3号，也就是我们的生日当天，星期六，我们一起揭晓冠军歌曲，走音咯。

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荣浩的名字，之前也听到了梁静茹的《三寸日光》，还有吴青峰 featuring Joanne 爸爸的《Everybody Wooho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等一下，在这杯有聊，我们聊一下韩国流行的一种食物。OK， 等一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 ，KJ1 往 BK 在松埃藤阿路之前第四条车道那里汽车抛锚了，还有 KP1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出口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在这杯有聊就要聊这一个新发现，可以说是韩国最近流行的一种食物啦。因为你知道韩国他们就是在食物啊还有可能就是衣着方面呢都是走在前线的，所以就非常多人会留意，尤其是如果你是要去韩国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加的留意了。像是 Dubai Chewy Cookie，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又或者是听过这种食物。它的灵感来源是来自 Dubai 的，它是有一个叫 Kunafa 这样子的一个巧克力，好像是，然后里面好像是有炸过那个冬粉这样子的一种口感的东西，它裹上了开心果的馅，然后 Dubai Chewy Chocolate Cookie 好像是，它外面就有一层好像是马吉这样子的皮，然后它再撒上巧克力粉，但是呢那个有一点点就是下降了啦，它的人气方面。现在流行的是叫 Pizza Sorghi 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就是 Pizza Rice Cake， 上面呢就是披萨通常会看到的一些料，然后里面的馅就是番茄酱，它包着的就是那个番茄酱哦，然后它有点像安菇桂这样子的皮，可是它的皮不是红色的，是白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韩国还有日本哦，这方面好像做得很好，不知道是不是营销手段，但就是觉得好像年轻人也会去找这些贵贵来吃的。因为我去年今年七月的时候去韩国是有找到一家卖专门卖贵贵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很多年轻人在里面耶，但是相对来说新加坡好像就比较少一点。像以前我做过一个节目嘛，探讨韩国文化的，叫做破产新姑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韩国人哦，中秋节要吃一种松片这样子的粿，其实他们年轻人也是常吃的嘞，但是我一吃哦，其实就是安菇粿的味道，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啦，但是我吃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那个花生馅的安菇粿，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是我们没有创新吗？可是我又看到安菇粿的店家很多都已经开始有做不同口味还有不同设计的粿了嘞，可以分享一下啦，就是你喜欢这种粿粿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是传统然后比较不喜欢呢？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之前也是听到了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有听众说刚才听到蔡依林什么什么那个 chorus 里面好像也是有唱到贵的嘞，是没？有没？我再听到一遍，来一起听。

0: 应该是这个部分吧。啊，应该是配不配，是不是？不是贵不贵？也有听众是说，我是很喜欢吃昂咕贵的。我常去的就是在 Maxwell Market 那里的一位老先生，他卖的昂咕贵，然后很有古早味的，哇，很喜欢，喜欢去那边吃。而且呢，一个只卖1块钱，跟其他地方就是做的昂咕贵真的是不一样，它的口感还有味道差很远。而且我买到的时候，通常都是温热温热的，所以有那个传统的味道很难取。取代嘞，听众说，我听到的是香橙香蕉啊！有听众讲，你们应该是饿了吧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UFM 1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鸡鸭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

0: 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之前也听到了陈桓的孤城夜雨。 这里是UFM1013， 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里，但如果你是在关卡的话呢，给你报一下关卡的情况。目前是看到如果你是从乌兰关卡要进入新山的话，要花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左右。如果你是从大势关卡过去的话，大概1个小时半应该就会通关了。本地老字号Toyogo40年来
1: 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 赢取由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Boss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 90%， 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2: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1: 再提醒你哦，每天可以为1到20首不同的歌曲投票，所以如果需要这个投票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上午好，我是嘉怡，这个小时是有谈这个生活就要 beautiful， 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希宁今天就是请假。对 ，OK， 我们要今天要谈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你3岁时候的回忆。你还记得你3岁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吗？我应该是一个在玩游具、玩具的那个小屁孩吧。可是最近呢，我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有点惭愧的嘞。他就是在中国山东，有一只几个月大的小狗，他就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很窄很窄的缝隙里面。那个缝隙，远侧应该是有大概30公分这样子啦，然后下面应该是有大概有3米深，所以如果是成人要下去的话，应该是很难的。结果呢，这个三岁的小妹妹呢，她看到了之后，她就跟她爸爸说：“爸爸，我要去救那个小狗。”她应该不是这样的声音啦，那个好像比较像小男孩。但她就三岁，她就要去救这个小狗。然后她就说她要像消防员这样子把小狗救出来。哇，我很惭愧嘞，因为我在想，我3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小屁孩，但是人家已经在想说要去救小狗了嘞。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啦。但小妹妹可能就是要去救小狗的时候，也没有想说自己有多伟大，又或者是有多厉害，可能对她来说就是很善良的一个举动，就一只小狗困住了，我就要去救他，我要去帮他。所以呢，他的爸爸就用一块布就绑在孩子的身上，这样是安全带，这样子就确认安全之后呢，就慢慢把他放下去，就真的好像消防人员这样子嘞。最后他真的是成功把那个小狗抱了出来。最温暖的就是吼，这家人最后还把那只小狗给收养了嘞，所以很温馨。就是想说，其实善良是不分年龄的，无论你是1岁2岁1岁可能太小了，但是如果你是30岁，你是3岁的话，都是不分年龄的，还是可以一样很善良的。他就可能就算一下，1 2 3 OK Go 救小狗。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景龙的不删。之前也听到了告五人的新歌，在 UFM 1003为你全球首播，在这里等你，就是告五人新歌的名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SL1 往 BKA 方向，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入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也看到 KJ1往 BKE 的方向，早些时候在松埃藤阿路之前第四条车道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外面好热哦，因为今天在大厅，所以看得到外面的天气。天气是晴朗的，27度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感觉今天很多人是 work from home， 不然就是可能工作到一半就要跑出国了，是不是？因为学校假期要到了嘛。就是这个周末是小朋友们的长周末，那很多爸爸妈妈们可能也是带着孩子要出国啦，在九月的时候就跟一家大小一起出国，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再加上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尤其是都市生活真的是步伐比较快一点点的，所以我们要就是要调试一下的话，可能出国就是最好的方式了。像是如果你想要出国然后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尤其是如果是在来临的11月的时候要出国但是不知道哪里的话，你可以跟丽梅一起出国，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有双人折扣200块钱，你可以马上上网到 cha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点6212-9679。这个韩国的行程呢，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哇，是在11月尾到12月刚刚就是要开始的那个时候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哦，它平均温度就是-5度到-3度，天气是比较寒冷一点的，但也表示降雪的几率是偏高的。哇，可以看到初雪的话，我觉得会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很多韩国人来说是很浪漫的。你知道，就是韩国人他们的那一些歌曲啊当中，也是很多关于 첫 눈， 也就是初雪，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像是这一首歌曲，你应该会懂吧？这个是鬼怪的其中一首插曲。첫눈처럼너에게가겠다，也就是 I will go to you like first snow。 这首歌其实可能会让你想到很多啊，就是那种在韩国的那种影视作品当中的那种浪漫。因为这个时候去呢，可以看到秋色还有初冬刚刚好交接的时候是非常美的。这一次呢会去到骊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还有首尔，因为要午餐时间了嘛，所以讲一点好吃的东西。这个行程会带你去吃哪一些好吃的呢？梅姐丽梅会带你去吃韩式鸡汤面，它就是细丝的鸡肉哦，会铺在那个面条上，然后呢有一点像那个人参鸡汤这样子，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它的口感是比较温和一点点的。那还有呢，鲍鱼石锅饭，这个是鲍鱼放在那个石锅饭上面呢，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内脏哦也是掺杂在里面的，所以它味道是非常鲜美的。然后吃到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把那个水加进去石锅里面，就有锅巴汤可以吃了，是韩国很传统的一种吃法。也有韩式烤肉，还有一个啊，要流口水了。韩式烤鱼配肉饼，肉饼应该就是 yukjeon， 他们就是在韩国的一种吃肉，哎，就是很传统，但是又很流行的一种吃法，很有点矛盾哈，我懂啦。但是是真的很多韩国人都在吃的肉饼，还有韩国烤鱼，一般呢他们都是用秋刀鱼啊、青花鱼、鲅鱼还有黄花鱼四种类型为主的。前面三种呢，在新加坡的话应该就是一般会叫它 mackerel， 然后最后一种黄花鱼就是 yellow corvina 这样子。所以很多很多好吃的，再加上有泉州拌饭，泉州就是拌饭的名产地，在那里也会吃到非常非常健康但是非常好吃，无色无米无味米啊，就是非常好吃的bibimbap。除此之外呢也会吃到韩中食，也就是他们当年朝鲜时代的宫廷料理，所以会摆满桌面，好像很多很多菜这样子。它是用各种方式，像是蒸、烤、烫、拌这样子不同的烹调方式，还有它材料、调味、配色全部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吃起来应该是一个口感哇非常丰富，味道也非常好吃的一顿餐。但是很多餐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会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料。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也可以跟我要这个链接88510003。
可妹姐，11月28号一起去韩国，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

想你就写信。之前讲到梅姐的那个团哦，之前看的时候是2000多嘞，所以如果要的话要赶快，不然你知道吗，这种优惠也不知道会到多久。如果需要链接的话，88551003。

0: 何伟健的无法归类，之前也听到了叮当的一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要开车去吃饭的朋友们，你们有遇到什么路况吗？如果有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之前也是有一位听众问我，今天的 PSI 是不是比较高一点点啊？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确实是比较高一点。今天如果你是在中部的话，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105的，但是其他地区像是东部89、西部89、北部79，还有南部是75，相对来说是比中部低一点点的。来看一下路况。KJ 1 BK 方向在苏埃腾阿路之前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5: 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最近有一种说法，就是膳食纤维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益的。如果你是有去常常看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哦，膳食纤维摄取量比较少的人，他们罹患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的风险就会越高。背后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肠道的环境，因为我们的膳食纤维哦，当我们吃了之后，它肠内的菌种就会开始发酵，它在发酵之后呢，就会产生短链的这个脂肪酸，那这些物质呢是会进入我们的大脑，这个是掌管我们记忆的海马体当中，促进神经细胞再生，有潜力修复因为失智症而损失的大脑区域，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要留意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膳食纤维效果都是一样的啦，所以你要留意哪一些才可以帮助你有效的降低风险。那些就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是海带芽、昆布啊、海带啊等等的这些海藻类哦，还有黄豆、蒟蒻，这一些东西都是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的。建议你的摄取量呢是1天20公克，每日三餐当中多摄取有益的天然食材，可以帮助你有效的预防失智症。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半的韩国。
3: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你们好，我是艾依莲 UFM 1003。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目前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还是有点高的，所以提醒你，如果是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的话呢，记得就不要在外待太久，又或者是可能可以戴口罩，也记得要多喝水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近几年兴起一股过慢生活的浪潮，卡尔霍诺就是著名的慢生活家之一。他认为慢生活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提倡慢，但是不赞成拖延和懒惰。他主张人们放慢生活的节奏，寻找到平衡的生活方式，既能够兼顾工作又注重休闲。星云大师的一篇文章中写了一个80层楼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两兄弟，他们都爱好登山。某一次他们登山回来的时候，发现所住大楼的电梯出了故障，这可怎么办呢？他们的家可是在大楼的第80层呢。经过兄弟的商量，都自认为身强体壮，又是登山好手，所以呢就决定徒步爬上80层楼回家去。他们不愧是登山好手，一口气爬到20层都不觉得累，于是继续往上爬。但再好的体力也有耗尽的时候，当兄弟俩终于登上了第40层楼的时候，他们轻松不起来了。原来不当回事的背包此时显得沉重无比，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于是他们把背包卸下，放在了第40层，打算电梯修复之后再回来拿。卸下背包后，他们轻松不少，又继续往上爬，越往上越难爬。当到达第60层楼的时候，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可是只剩下20层楼了，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他俩相互打气，咬着牙坚持往上爬，终于登上了第80层。终于到家了，兄弟俩迫不及待地想开门回家，怎么知道弟弟正在准备拿钥匙的时候，却突然想起钥匙还在背包里。他们很后悔，要是没有丢掉背包该多好啊。他们失去最后一份力气，跌坐在地上，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这80层楼就像是人的一生。40岁之前，我们处于精力最充沛、头脑最灵光、身体最强健、心态最进取的时期，所以努力吸收各种知识，认真工作，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向往。40岁以后，虽然个人的际遇不同，精力和头脑也大不如前，但我们没有理由停下来，还是不停地向上攀登。到60岁以后，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尝尽人间冷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了。年满80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像台破烂的机器，这也不灵光，那也不灵光了，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们伸出手想打开埋藏着生命奥秘的大门的时候，才发现开门的钥匙还放在行李当中，而行李早就不知所踪了。当然，行李只是一个比喻，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亲情、爱情、责任等等。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觉得不重要，甚至是累赘，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到身后。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丢弃的、曾经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才是得到幸福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不管是慢生活还是快生活，都是一种生活方式，按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就可以了。但是，无论选择哪种生活，都不要忘记，要拥有一颗享受当下的心。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之前也听到了心灵小故事，如果你要再重听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podcast 平台去收听心灵小故事。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师兄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然后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4: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5: 哎呦，
4: 这个房子哦，这个
5: 风水感觉不好。
4: 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5: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讲，
4: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3: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5: OK OK，
3: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5: 房来了，房子，
3: 房子，还是房子啊？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2: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温岚的北斗星，之前也听到了光良的都是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拥堵的情况的。 AY1 往大势方向，在大势关卡还有 Tuas West Drive 之间那里交通拥堵，也看到很多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是晴朗的，但是看到很多地方，哇，听众说新加坡烟霾笼罩。是啊，是挺就烟烟的那种感觉，所以记得要多喝水，然后不要在外面待太久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一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enz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r。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全岛各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今天持续攀升，截至上午10点，西部地区达到了90点，中部地区则升到105点，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公众应该要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国家环境局网站的数据显示，现在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东部89点，西部89点，北部79点，南部75点，处于中等水平。环境局之前提醒，由于印度尼西亚中部还有西部地区的林火还有烟霾加剧，受干燥天气还有风向的影响，烟霾有可能会跨境而来。本地看护者从明年起将迎来更多的支持，智力障碍或者是自闭症患者到时候可以申请4项跟日常看护相关的经济援助，减轻看护的负担。同时看护者还可以通过全新统一的培训框架提升照护技能，并在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前往全岛8个新看护者支持接触点寻求一站式的协助。全球三大人工智能 AI 平台 ChatGPT、Claude 还有 Grok 在星期四同时发生了服务故障，故障监测网站 Down Detector 累计收到了超过14000份的用户报告。截至新加坡时间昨天晚上11点49分， OpenAI 还有 Claude 的大部分服务已经恢复了， Grok 是处于宕机的状态。目前三家公司都没有披露导致这次故障的根本原因。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r。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3: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林俊杰和金莎所合唱的《发现爱》，之前的 Rainy 杨丞琳的《观众》，还有派伟俊、周杰伦《Six Degrees》。下午1: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4日，礼拜五，今天已经礼拜五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头啊，也非常精彩。等会儿呢，有电影单元，小林看电影也少不了我们今天的 High Friday。然后今天来值班之前，我在我们公司楼上。我们公司楼上有一间 canteen 嘛，就是在那边用餐的时候呢，因为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先生，他拿着他的餐点的时候，他放在那个餐盘上嘛，他盘子拿不稳，所以他手上的那些所有的食物都乒乓掉在地上。重点呢，就是他其中一个掉在地上的是有辣椒的，所以他掉在地上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在他后面嘛，所以他的那个餐盘掉下去的时候呢，那个酱汁就喷到了我的鞋子，喷到了，直接喷了。而且我那一瞬间我已经觉得我反应算快的了，我有快速的往后退，但是还是来不及，那个酱料就喷的还挺远的，所以就那个辣椒酱就喷到了我的鞋上。那当下我就吓到了，然后我就啊这样子。他就说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然后我心里的 OS 就是 I'm okay, 我没事，但是我鞋子好像不 okay, 因为我鞋子真的是那种浅色系的，所以那个辣椒喷上去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在想说糟糕了，是不是代表沾到了之后会洗不掉。我当下能够反应是这样子，因为我又不可能在公司就把我的鞋子带去哪处然后洗，然后我们不穿鞋嘛，就没有办法这样，我一定是要等到回家了之后才去处理它。而没有想到后来呢，我就拿就是纸巾一擦的时候，我就发现擦得掉耶、擦得掉耶、我就突然间哦，还好擦得掉，好感恩。而且这双鞋是我想了很久才买的一双鞋，它是本地的一家本地的一家鞋店，新加坡制造的鞋。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这么久，因为它价位偏高，但是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很舒服，那这个牌子的鞋子很舒服。然后那个创始人呢，他也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就是脚不舒服的一段时间，那他就是自己创造了这个品牌，希望可以创造出好穿的鞋子。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它很好穿，但因为价位偏高，所以我一直迟迟没有下手。直到近期我就发现，哎呀，可能是年纪大了还是怎样，真的需要一双比较好穿的鞋。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 OK, 那我就把它买下。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它的价位是偏高的，所以那一瞬间那个酱汁喷到我鞋上的时候，本来心里面还是颤抖了一下，想说糟糕了，擦不掉怎么办，如果留下污渍怎么办啊！我才刚买不久，可是还好一擦就掉了。后来原来它是有一点点那种防水，就是 waterproof 那种功能，所以还好擦掉了。今天这就是我小小的幸福 TMI, 就酱汁喷到了鞋上，但还好这个新加坡制造的鞋很轻易的就给它擦掉。

0: 好了哦，太开心了。所以有时候这故事也告诉我们啊，你在外头用餐的时候啊，要给彼此一点距离 ，OK？ 就拿餐盘的时候要拿稳一点，要小心一点。因为其实我后来就是坐下来的时候，我也想说，那个男生也很可怜啊，因为他的午餐就这样泡汤啦、啊，他全部撒在地上泡汤，他要重新再买，他也浪费钱啊。啊，没有办法，他就少吃一点了。今天午餐算是少吃一点了，没有办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接下来在路上的朋友请特别注意，看到了 Bukit Timah Road 这条市区方向在 CT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刚刚 WhatsApp 方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很开心，他说每逢礼拜五都是他的 work from home day， 他居家办公很开心，是这样子啊。你有吃月饼吗？因为最近我们公司又很收到很多一些月饼，中秋佳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与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获得总值173元的专属品茶文化礼遇，送你包括了普洱茶饼，哦，有普洱茶饼耶，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非常值得哦！让阅读与茶香伴你度过优雅中秋。礼品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所以有需要的话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那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真假新闻。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阿琳绕路，之前他与陈静的缺口，下午1:32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玉林。刚刚在节目里头说啊，今天在吃午餐的时候，我的鞋子不小心被辣椒汁就是溅到喷到，还好擦得掉。而且这双鞋是因为我想了很久才买，因为它价位偏高，但是又想说，第一它是新加坡品牌嘛，新加坡制造，然后又很舒服，就听别人讲说啊，这双穿得很舒服啊，走一天20000步都没有问题啊，什么之类。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有诶，年纪开始大的时候，我现在需要一双更好走的鞋，所以那时候我就心想说好啦，就试试看。买下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所以那时候我几乎天天都在穿呢。我现在几乎天天都在穿，然后我选的是浅灰色的鞋，但是因为被辣椒喷到哦，有被辣椒喷到过衣服的朋友的经，你应该都知道这个经验，就是它如果有太多油脂的话，是很难擦掉的。所以当下我本来就是吓了一跳跳，我就想说怎么办？才买不久，可是后来擦得掉，就很开心。再加上它是很好穿的一双鞋，那就有很多聪明的听众已经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品牌耶，完全知道。然后他们就说是这家对吗？然后他们也讲说这双真的很舒服，这家的真的很舒服。可是因为 我不能帮他们打广告，所以我没有办法在空中跟你讲是哪一家，但是知道的都知道啦，新加坡就是有亲自造鞋的就是几家而已，就是那几家嘛，然后穿得很舒服的也就那几家。所以呢，很聪明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到了，但是有听众朋友提另外一家，那个 A 开头的不是新加坡制造的嘞。我提的这家不是 A 开头的， A 开头的那个不是新加坡的，我讲的是 S 开头的。有，反正很多听众已经懂了啦。然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有好奇的话，你可以私底下 WhatsApp 我就跟你讲。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我们叫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真假新闻。最近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就连我身边的同事呢也会被假新闻骗，你知道吗？他们就看到视频，滑了一个视频的时候就说哎呦 so cute 这个视频，然后我就走过飘过的时候就说这个 AI 的 AI 做出来的，他就想是吗？是 AI 的吗？我想 AI 做出来的，你看不出来呀、啊？你看我本来也是看不出来，我只是觉得这整件事情很荒唐。后来就看留言，就有人提到说哎呀，这个哦，他在各社媒上面都已经传到烂了，他是 AI 制作的，已经给人家趴出来了。我看了之后我心里一沉，我想 AI 现在厉害到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了，那个视频真的做得太好了。所以真假新闻真的很难辨哈，所以今天的这个真假新闻来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做做侦探。这跟兴趣有关，是今天看到的这两则新闻，我会说两则新闻标题，那你的任务呢就是你要揪出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因为有一则新闻是假的。两则新闻标题听清楚哈，第一则新闻是美国年轻人重新流行在家开家庭咖啡店，越来越多年轻人把自己的厨房或者是客厅布置成小型咖啡馆，就有点像我们新加坡这边的 home cafe 这样，然后邀请朋友来喝咖啡吃甜点，甚至呢自己设计菜单和咖啡馆名称，把去咖啡馆变成了把咖啡馆搬回家。第二则新闻说英国年轻人开始流行家庭电影院之夜，一些人甚至重新购买 DVD 和投影机，哇还有 DVD 嘞！年轻人呢刻意减少串流平台的选择，把电影下载或是买这个实体收藏，再约朋友一起在家看，希望可以找回过去看电影时有的那种仪式感。这两则新闻标题乍听之下，你觉得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才是真的呢？还有为什么？请你找出哪一则新闻是真的，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4日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要感谢1003，这二十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郭顶所演唱的《水星记》，之前还有曹格的《Superwoman》。下午1:4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又是有人凭着直觉猜题啊！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很多听众朋友说：“鱼鳞，我的直觉说 A 是真的。”今天你的直觉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真假新闻，两则新闻标题，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只有一则是真的，美国年轻人重新流行在家开家庭咖啡馆。第二则新闻，英国年轻人开始流行家庭电影院之夜，一些人甚至重新购买 DVD 还有投影机，约朋友一起在家看，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比较有这个仪式感。哇塞方面呢，就有听众朋友说直觉跟我说 A 是真的，另外一位听众也说 A 听起来像是真的。哦，这位听众，好啦好啦，这次我猜选第一则是真的，选拜登多多的国家。所以拜登多多的国家究竟是不是真的呢？等会儿一首歌曲之后给你揭晓答案。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1003 优选好歌。

什么回头，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Elva 夏轩闪闪惹人爱，下午1:54了，雨FM 1003茶余饭后，又有听众朋友说鱼林他猜 A 是真的，今天几乎没有人猜 B 是真的，什么情况？今天两则新闻标题，第一则新闻说到了美国年轻人重新流行在家开家庭咖啡馆，越来越多年轻人把自己的厨房或客厅布置成小型咖啡馆，邀请朋友去喝咖啡、吃甜点，甚至是自己设计菜单，还有咖啡馆的名称，把去咖啡馆变成了把咖啡馆搬回家。第二则新闻标题说，英国年轻人开始流行家庭电影院之夜，一些人甚至重新购买 DVD 和投影机，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更有这个仪式感，跟朋友一起看的时候。所以今天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答案只有一个，是的，今天只有一则真的新闻，究竟是哪一则？刚听到美国年轻人重新流行在家开家庭咖啡馆，如果你选择的是 A， 恭喜你，今天全数人答对，全都答对，今天没有人猜 B 耶，为什么 A 呢？这不是凭空编织的哈，它真的是一个趋势。2026年呢，其实已经有媒体报道，可能有看到那新闻了， Home Cafe 家庭咖啡馆在年轻人之间流行，一些 Gen Z 呢会把家里头的厨房或者是客厅布置成咖啡馆，自己烘焙啊，冲咖啡啊，然后再邀请朋友来参加。爱尔兰 Irish Times 6月的时候就报道了这个趋势，还有指它受到 TikTok 等的一些社媒的推动。此外呢， Pinterest2026年的 Hobbies Trend Report 也显示呢，人们越来越喜欢动手、线下、个人化的一些兴趣活动，所以这些 Home Cafe Engineering 就有增长很明显的一个趋势。那第二则新闻呢， DVD 收藏、投影机和家庭电影当然都真实存在，也确实有年轻人非常喜欢这些实体媒体啦，但目前没有任何新闻证明说英国正在形成一个被称为家庭电影业的这个明显的社会趋势，所以呢这则新闻就是假新闻。两则新闻今天所有听众朋友都猜对哦，恭喜恭喜。是的，家庭咖啡馆你有兴趣吗？就是在外国啦，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厨房或者是客厅布置成一个小型的 cafe， 这样跟新加坡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新加坡我们所谓的那些 home cafe 啊是开放给外人，对不对？咖啡给其他顾客，就是真的来你家，然后就好像一个真的咖啡这样子，就普通的外头的咖啡一样，就是你真的可以去那边用餐，很多是需要预约制的嘛。但是呢，这个美国所谓年轻人他们流行的家庭咖啡馆，就是真的只是请他们的朋友，可能朋友的朋友啦，然后呢就是把它布置成像一个咖啡一样，就是与其就是去到外头的咖啡，就把你邀请来我家，但是呢我把我家布置好像 cafe 这样子，然后我也自己去设计菜单，我帮你准备咖啡，我帮你准备甜点，这样子的概念呢，你会有兴趣吗？就是如果要你把家里都布置起来，你可能不一定是要一个 cafe 的感觉，你可能就是单纯真的自己做一些餐点啊，然后如果你泡咖啡很厉害的话，你做 cold drip 很厉害的话，你可能就邀请你朋友来你家，你会对这种有兴趣吗？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Super Idol 的

0: 四，热爱105度 C 的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SLE 朝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7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萧敬腾的歌曲《王菲》，之前他有蔡淳佳《依恋》，还有周兴哲《爱在身边》。下午2:16，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等会儿在资讯之后呢，也会给你听到今天的小林看电影。今天要带你去看哪一部电影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也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SLE 朝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有障碍物，请你特别留意。 AYE 朝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有障碍物， SLE 朝 BKE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小林看电影，今天要和你一起看的是韩国科幻惊悚动作片《希望》，也是导演罗洪真继上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恐怖片《The Wailing》哭声之后，隔了十年的最新作品。电影《希望》也入围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业界流传电影将分为三部曲，讲述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一名警察所长被派往调查一起离奇的动物虐杀案，但不久后这个莫名的祸害竟然让全村人陷入一场恐怖危机。警察所长和他的外甥与村民警员们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电影惊险刺激，也有大规模动作场面，喜欢导演上部作品的朋友应该也会很期待他独特的叙述手法。
1: 예예여기에문제가좀생겨서연락드렸어요
2: 미쳤어
3: 태성아
4: 보셨어요
5: 당연히봤지
4: 뭐예요
6: 이거는우리가아는종이아닙니다
7: 정비챙겨
5: 들어가는거야하나둘셋
3: 저기돌려저쫓아와요쫓아와
0: 电影希望

0: Jam 邓紫棋所演唱的《泡沫》，之前他李圣杰的《切割》，有听众朋友非常的期待明天他的演唱会。是的，你已经买票了吗？可以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咯。还有呢，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哇，刚刚那个听起来很恐怖，你说的是小林看电影单元里头那部戏对不对？介绍的这一部叫做《希望》，英语名称是 Hope。 然后其实我觉得前面几十分钟真的真的很精彩，我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心里面那时候 OS 就是，哇，还好我在电影院看啊，因为我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呢，我觉得你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就是它大荧幕这样就是搬演出来的时候，你的紧张度哦，会远比你现在在家里头，除非你家是那种很大很大荧幕啦，那就不要讲。可是在家里头看那种荧幕，跟你在电影院里头看那种感觉，还有你身边的那些人的反应， 我觉得全程我都是在那边哇哇，好像你有点错过山车这样，而且很紧张，因为在前面前半段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在面对是什么样的祸害嘞。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强就强在第一，它的那个视觉效果，视觉震撼，它的 cinematography 真的做得太优秀了。这个电影导演之前因为导过 Wailing 这部戏嘛，它也是一部惊悚片，所以有看过那部戏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导演的手法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他前面那一段真的是让我看得好紧张又很开心，因为他间中就是有很多搞笑的一些部分很好笑，然后后面更是搞笑，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让你看了多巴胺会整个提升的一部电影。不管他的那个故事是怎样，因为他是三部曲嘛，我们看的是第一部，所以不知道后续是什么，可是呢我觉得第一部不错啦，给我感觉是不错。但是他在韩国的电影评价是很两极的，有一部分的朋友就觉得说，哇，这个电影在讲什么，看不懂嘞。然后另外一部分的听众呢，观众呢就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玩很有趣的电影，所以反应是很两极的。那你要看之前请你麻烦先做一下功课，看这种类型是不是适合你的。我这也是挺 enjoy 的啦，我觉得进电影院看是绝对对的一个选择，但是他的故事对我来说因为不知道他后续是什么，所以就有点悬，那我还没有下定论，但是我就觉得说第一观感是 OK 的，是很好笑，又有点带有恐怖的那种元素在里面，只是他 CG 我觉得弱了一点点，他 CG 弱了一点，但是他的人物 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有故事性来，我觉得每一个人物刻画都非常的棒，就连那些他不是主人公的那些角色，我觉得都很鲜明，他的人物都很鲜明，所以导演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他在韩国他的评价是很两极的，所以我相信呢在新加坡也是会是如此，尤其是如果你对这种大制作的电影比较无感的话，你就 OK 咯，大制作 so what， 你如果是那种感觉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这样 enjoy 啦。可是呢我个人是觉得说 OK 咯，不错，进电影院看呢，吓吓自己，然后开开心心笑一笑也是不错的。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4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5: 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
4: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 UFM 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
5: 什么不把它
4: UFM 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6: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曾宁儿的追光者，之前他有告五人在这里等你。下午2:4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有听众问我说：“于玲，你刚刚提到的那三部电影是什么？”我只提一部，但是这部电影它有三部曲，所以呢，现在上映的是第一部曲，第二、第三还没有出来哈。但是它在韩国的反应很两极，就有非常喜欢的，也有觉得很不知所谓的，不知道在演什么的。我看了之后我是介于中间，因为他还没有一个结局嘛，所以我是要等到可能第二部第三部出现的时候我再做决定吧。但是我觉得第一部尤其他开头处理的真的是太妙了，很妙，所以我前面就整个是沉浸式的在看电影，我看得很入神啊，我身边的人我完全不理他们在干嘛，就是整个看到很入神，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所以我觉得导演真的很厉害。可是因为我看的那家他的电影他的荧幕很大，所以我觉得也要挑电影院。如果你是挑那种荧幕也小小间的那种，那就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他全然这个导演想要表现出来那种震撼感。荧幕越大越好，越清晰越好，这个就是我的感官。再来呢，刚刚有听众朋友发了一个讯息进来说，哇，现在这个烟雾哦，我看到最新消息是说，现在北部是 PM2.5 是33，西部是68，中部吗？有中部的朋友吗？现在在听节目，中部的朋友，你那里最高91，东部的朋友是76，南部的朋友是53。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话，那还是要待在家或待在室内啦，待在室内比较好一些些，或者是戴上口罩。对这些空气物质比较敏感的人呢，我今天其实有看到一位老人家，他其实有戴着那种我们以前在空气污染的时候会戴的那种口罩。所以如果你真心对这些空气物质比较敏感的人，你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哈，不要还以为说哎，不要紧啦，一天而已，不是，你不知道它会持续几天。OK， 口罩还是要给把它戴好。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或者喉咙甚至不舒服，那你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多喝水。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他也说哦，就是你的 WhatsApp 跑去哪里没看到啊？就是问刚刚那部电影是叫什么？叫希望 Hope。HOPE， 但如果呢，就是恐怖片，它不算是恐怖片，惊悚，它是惊悚片，不是你的那杯茶的话，新报业媒体华媒体集团陪你看电影也即将主办《沧海情深》一个华语版的首映会。《沧海情深》呢，是由本地动画家韩运光，还有西班牙动画导演 Raul Garcia，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他名字 RaulGarcia 联合指导的，在今年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呢，获颁了主竞赛单元最高荣誉长片水晶奖，同时也拿下了 SACEM 最佳原创长片音乐奖。这是耗时10年精心打造《沧海情深》呢，以音乐串起一段关于友情、爱情、离别与选择的故事。30年代居住在新加坡的青梅竹马飞和凯因为音乐而结缘，并怀抱登上世界舞台的梦想，可是因为战争还有日据时期的到来，令两人在时代变迁和战火中离散，最终呢凭借琴声寻找到彼此。影片呢特别邀请了本地音乐大师何国杰 Ricky Ho 操刀配乐，以动人的琴声还有细腻的手绘动画娓娓道来一段横跨80多年的新马及东南亚历史。华语版声演呢就包括了本地艺人方荣、孙正、郭亮以及华语话剧这个资深演员兼语言艺术导师，同时也是导演韩运光的母亲。9月12号是星期六，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将举办千人华语版首映会，邀请听众、读者和中学生率先共赏这部新加坡作品。首映会呢2026年9月12号就是星期六下午2点在滨海湾金沙剧院。那怎么索票呢？即日起到下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7号，联合早报、新民日报、我们 UFM 1003和963好 FM 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 zb.sg/theviolinist 报名参加电子抽签索票活动。早报俱乐部 VIP 会员，也就是早报还有新民订户，也可以额外获得一次的抽签机会。成功获票的朋友将获得两张戏票，就在9月9号星期三收到电邮通知。没有获得通知的话，就是没有了哈。以上活动呢是由恩世讯 NCS 鼎力支持，感谢场地伙伴滨海湾金沙。沧海情深是将于9月17号在新加坡以英语及华语版同步上映。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私底下可以给我拿那个链接哦，这个可以报名参加这个电子抽签索票的活动。zv.sg/theviolinist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师兄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然后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3: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4: 哎呦，
3: 这个房子哦，
4: 这个风水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嫌东嫌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5: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讲，
3: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里面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2: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4: OK OK
2: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4: 房来的房子
2: 还是房子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维利安所演唱的《很久很久》，之前的文慧如妙莎 Don't Break My Heart， 以及曾宁儿的《追光者》。刚刚瓦斯莱方面有听众朋友说 Rau 念 Rau， 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哦，就是那部电影他有看，他讲的是刚刚我所提到的那部电影，就是 Violinist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陪你看电影的沧海琴声，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私底下还是可以跟我要这个链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YE 朝 MCE 在 PR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AYE 朝大势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7到35度，但是因为这个烟雾的关系啊，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哦，现在喉咙很不舒服，他是在西部的朋友，还有这位听众是在中部上班，他说哦呦，这个烟雾他都开始喉咙痛了，你是不是要考虑戴那个 N95 的口罩了哈，因为觉得你喉咙不舒服还是真的要多喝水。然后就是我知道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各种的一些疗方，你可以都去试试看，不然喉咙痛真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咳嗽了。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3:00。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2016年至今，已经有约750名中途转业者通过公共交通专才转业计划加入 SMRT， 担任地铁站务人员、工程师、技工等职位，开启职业新篇章。随着科技持续重塑公共交通行业，公共交通业者 SMRT 星期五与人力部属下的法定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签署为期3年的谅解备忘录，携手推动员工职业技能发展，并配合科技进步促进职场转型。本地居民去年对公共场所清洁的整体满意度下降至91%，写下2019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对小贩中心和咖啡店清洁满意度最低，对祖屋底层、楼道和电梯口的清洁满意度也比往年下降近9%。同时，居民对参与社区清洁活动的热诚整体比往年低。中国当局在广西执法行动中逮捕扣留52名新加坡公民，当地长期存在俗称1040阳光工程的传销活动。1040阳光工程谎称国家秘密政策，诱骗缴费，发展下线，近年演化出隐蔽性更强的版本，以躲避警方的打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前还有陈华的《陪你到这》，还有李荣浩的《有理想》。下午3点17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志玲。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等会儿会有我们的 High Friday。 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这位听众说，他现在在投选优选一千，一天只能选20首啊，所以要精挑细选。可是一首歌曲你只能投一次啊，还是你真的喜欢的歌曲太多了。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现在投票正在进行中，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最后只有1000首能够登上今年的优选一千。把你喜欢的歌投进优一圈的这个歌单里头，让我们在空中一起听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截止日期是9月16号，你可以上网 UFM 1003的 SG 了解投票详情，或者是直接上网啦 UFM 1003的 SG。 这个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当然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哦，是在10月3号。喂，为什么听起来这么的熟悉？是因为那是我们生日，我们25周年啊，刚好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同一天为你揭晓这个冠军歌。更多详情你可以留意我们广播啊。当然说到这个投票呢，每天你可以为1到20首歌曲，就是不同的歌曲投票，每一首歌曲每天只限投一票，你可以在第二天继续投同一首歌。所以如果这首歌曲你不管其他还有什么歌，你觉得这首歌你一定要他在 top 10， 那你就可能每一天的票20票都给他就是从现在到9月16号，就是所有的票都给他也可以。那你就可以投很多次嘛，因为一天只能投一次，对不对？可是你还有其他19首可以投啊。最终入榜的1000首歌曲当中呢，每位歌手或者是团体最多可以有30首歌曲上榜，不含其他，就是他和其他人合作的歌。 OK， 所以重复，每一天你可以为至少20首歌曲投票，那每首歌曲呢每天只限投一票。所以假如你非常喜欢李荣浩的《有理想》，那你今天投一票，你就可以不可以再投第二票啦，你要等到明天你才可以再投他多一票。就如果你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当然现在有时间的话，今天礼拜五嘛，周末的时候你有空可以多花一点时间上网 UFM1003.SG 去给他投票。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结果全权在你手中啊，要好好把握。这个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也请特别注意啊，刚刷新了一下，看到这是 AY1 朝 MC1 在 PR1 之后有汽车抛锚，这是 Central Expressway 朝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茶余饭后 High Friday，

0: FIR 飞越乐坛的你的微笑，之前还有张惠妹嗨咖，还有五月天的你的神曲。下午3:32了，与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日余林。每一次在交班的时候啊，因为在播音室里头人就会比较多，有时候就会聊聊天啊，也会听到他们讲到一些八卦。礼拜五的时候有多一点闲暇时间，你是不是也会跟你的同事聊一下八卦？讲到八卦，最近其实我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这么一篇，就说到情侣吵架，永远就是那种你会发现有一些伴侣哦，他们很 happy 的嘞，很快乐的，好像都不怎么吵架的嘞，有吵的时候也好像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事后的一个问题。所以究竟这个差别在哪里？最近我看到这篇文章，他就说有一份美国的研究显示，最快乐的伴侣，他们其实在吵架的时候绝对不会吵这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最快乐的伴侣永远不会吵这个事情。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4日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求生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苏打绿，下雨的夜晚，之前还有秦海清，不如下午3:42。刚刚在节目里头就提到啊，最近我在刷脸书的时候，就看到一篇文章说，心理学家指最快乐的伴侣呢，永远不吵一件事。这是最近一个美国的研究表示，最快乐的伴侣，他们通常不会争论这件事情。这件究竟是什么事呢？哇塞，方面有听众猜说，钱，不吵钱的事。Well, 这是一部分。有听众说不会吵以前的事，比如说你当年是不是暗恋某某某之类的，哦，也算是一部分。答案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最快乐的伴侣永远不会争论到底谁付出比较多。谁付出比较多，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在计较谁做了多少事情，所以无论现在是关于钱、前妻、前女朋友、前男朋友什么，这些都没有计较这回事。所以这刚刚就有听众朋友猜的，你都算猜对了一部分，但是啊，最终就是他不会计较谁付出比较多。根据心理学家哦，一段关系可能采取两套不同的运作模式。第一种呢，就是交换型关系 exchange relationship。 在这个交换型关系里头呢，伴侣会非正式的记录自己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就期待双方的付出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公平。比如说星期一我去学校接小孩，星期二换你。再来另外一种呢，运作模式就是共同型关系 communal relationship。伴侣会根据对方当下的需求来付出，然后不期待对方当天立刻或者是近期回报。他们相信呢，彼此的付出会在整段关系的漫长岁月中取得平衡，不用非得在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之内算清楚。大多数伴侣关系一开始其实都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你不是大部分的情侣都是这样。那一项长达13年的研究结果就显示呢，那些始终困在交换逻辑当中，没有逐渐转向共同型关系的伴侣，对关系的满意度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你每洗多一个碗，都变成成本上的一笔资料；每多遛一次狗，都会成为某个人没有正式提出却一直在默默搜集的一些证据。他心里面会有个算盘，如果账算起来不公平，他的怨气就会开始累积。2023年一项研究就发现了，不平等的这种隐形劳务 invisible labor 往往主要是落在女性身上，所以通常女性会觉得说这笔账单很不平衡了。关系健康的伴侣呢，当然还是会察觉彼此的负担什么时候失去平衡，差别就在于他们如何处理这项资讯。他们会把它视为需要两个人共同解决的一个长期模式，不是一笔必须立刻去偿还的一种账，更不会在另一场毫不相关的争吵中呢拿出来当作攻击对方的武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翻旧账。研究也显示呢，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常使用我们 we 这类语言的伴侣，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还有冲突结束之后，都会呈现比较健康的一个生理还有情绪反应。所以改变表达问题的方式，就能把问题从算账成整个团队的工作量问题，那后面你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呢，这个答案就是最快乐的伴侣永远不会争论到底谁付出比较多。我们以为青春很长。

0: 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1: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迪奥大颖的节约用爱，之前林宥嘉的自然醒，记得喜欢的歌曲要去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进入我们的优选一千候选歌单当中，然后投他一票，
1: 就在 UFM 1003.sg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idge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Engine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现在很多人希望可以下雨啦，因为呢是晴朗闷热的27到35度，偶尔有风，看到那个气象图呢到处是大太阳的。 PSI 方面查了一下呢，在3点左右的时候呢平均是44点，中部地区比较高一些，88点左右。然后因为那个今天早上也看到到处都在发布类似的讯息哦，提醒大家，连部长都出来提醒大家了。有看到那个视频吗？大家
1: 就是那个掩埋的视频是吗？
0: 对，很多相关的视频了。可是我要播了这个，哎，部长不要出来哦。
1: 哎，出来了，
0: 出来了，听我讲讲说，
4: 已经超过了100点，空气质，今天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超过了100点，空气质量达到不健康水平。
0: 这是中午的时候了。
4: 国家环境局将每天发布烟霾预警，包括24小时 PSI 预报。以帮助您规划活动，在进行户外活动前建议你查看1小时 PM2.5 指数。由于24小时 PSI 超过100点，建议您减少长时间或做剧烈的户外活动，大多数的人可以继续进行日常活动，但是如果您是年长者、孕妇、小孩或患有慢性肺部或心脏疾病，请在出外前参考健康指引。由国家环境局带头的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已启动各领域的烟霾应对计划。
0: 这是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给你的提醒。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2。
0: 燕麦看不清楚。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就刚刚说到三点，看到是44啦，不过中部是高一些些的，要注意哦。
8: UFM 1003，
0: 中部东部高一点点，适中水平。

0: 来教功课，两个功课，一个就是等一下四点四十分的我们的这首新歌我会唱耶的那个歌名就是。
1: 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拿了卡拉版本的一堆，我们看一下每个星期的回收率是多少。每个星期逐渐减少当中，
2: 这个回收率呢是会决定这个单元会不会继续下去的哈。
0: 这个很担心我卡掉这个单元，
2: 对，不行，这个单元很好。其实很多听众也是讲说这个单元很好玩，就是要保留，对不对？我们用行动来证明。
0: 好的，反正
2: 话，
0: 反正是拿，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因为它就是练习的过程，不是唱的好不好听的关系。
2: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一种勇气，跟你有努力去学习的这个环节哈。所以记得已经拿。卡拉版本的朋友呢，赶快交货，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昨天去过我们看了电影的朋友，观后感交上来。
2: 我是打88551003，
0: 如果有的话啦。

0: 王诗安的《爱存在》，进行到是方大同版本的《红豆》。这里是 FM 103，交功课啊，各位，一个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的卡拉，你的版本交给我们，还有昨天的观后感啊。OK， 88501103等你们。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来，我教我的功课。今天我吃的这个瓜呢，其实在今天的新民的头版啊，其实这个其实我们有那个所谓的感受的
1: 感受，
0: 因为我之前刚刚哦，这上两个月我朋友才跟我讲说，我的朋友叫我去那个广西嘞，去看一下那个投资。我讲不要不要，我就跟他讲不要不要不要。我说那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不能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啦，但是我说很有可能。我说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就会麻烦。他说可是他叫我去嘞，什么要出什么机票什么之类的东西嘞，我只要出席就可以嘞。
1: 这样好，还帮你出机票。
0: 对，我就跟他讲说，越是这种哦，
1: 对，
0: 越多便宜给人占到，你就要越要小心。我就叫他不要去，所以我刚才一看到姓名这个，我就马上拍了照片就给我朋友了，就跟他讲。
1: 所以他还回你吗？
0: 他说什么来的？
1: 竟然
0: 就是因为呢，其实这个头版就说到了这个我们今天也看到视频，等一下也可以听一下，就是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呢，今天早上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到了涉及金字塔传销等罪名，52个新加坡人在广西被逮捕扣留遭到中国当局逮捕扣留。我国外交部呢指出呢，已经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呼吁国人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当然呢，简单来看一下哈，这个部长呢就说到了呢，外交部跟警方呢正在跟中方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比如说我们我国当局呢已经3度探访，提供领事方面的协助了，然后也已经跟涉案者的家属会面了。然后可是那个摄影部长说到了，要强调的是，新加坡政府呢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进程跟刑事调查，如同我们要求其他国家尊重新加坡的法律一样。新加坡政府将会密切的关注此案，也强调新方被捕人员应该以正当法律进程来对待。当然沈颖跟警方也提醒了，前往海外旅游或居住的国人务必尊重当地法律，同时如果受邀参与任何商业或投资项目前，都要慎重的考虑了。你可能第一次听过这样的一个骗案，对不对？其实这个是蛮有名的，而且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之前那个 Fun Coffee 的好像也是这个是吗？
0: 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
1: 他
0: 那个对，是一样是骗局了，可是他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其实是没有实体的产品，然后他是因为到国外去的。OK， 就这样子的。他那个广西特别是一个所谓的中国的传销的重灾区的一个骗局的重灾区哦。其中有一些工程呢，他就说是国家的项目之类的南宁啊、北海啊、防城港这些地方，当中以投资国家的秘密项目的阳光工程，多次被当地媒体报道。所以这个传销骗局就是说，没有任何实体的产品跟业务的，也没有建任何房子，也没有任何项目的，纯粹靠拉人头来分配资金的一个庞氏骗局。就鼓吹每个人缴40000人民币，你就可以获得10000000人民币的高额回报。我跟你讲，
1: 听起来就很
0: 有人会相信，有人会相信
1: 40000万一万呢。
0: 这个骗局呢，就是带你去参观重点项目，这个是国家的重点项目，然后制造噱头，还有上课方式给受害者造梦。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他就 offer 我朋友说免费机票之类的，让你去那个地方的吃住他们都招待。如果你成为他们的会员的话呢，你发展什么直线、怎么下线啊？下线再发展下线啊？如果大家都熟悉这个多层行销的话，应该都知道了哈。然后中国公安呢，其实这么多年来都已经对这个案子呢严厉的打击了。然后2025年抓了35个人，涉案金额400多万新元。另外有10个人参与宣传，被判2到6年监禁。

0: 一了，然后2025年抓了35个人，涉案金额400多万新元，另外有10个人参与宣传，被判2到6年监禁，所以哈、哦，参与宣传也是哈、哦、一样的，也是算是有罪的、嗯。所以其实新民有很多详细的报道了。
1: 嗯，
0: 那我自己为什么很有感？第一个就是有我朋友给我提到这个事情嘛。第二个事情，我的确知道了，在我的那个马来西亚蛮多。就是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啊？
1: 你说传销吗？
0: 不是，就是关于这个
1: 也关于这个广西的
0: 骗案、啊。对对对，广西的骗案，还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你可能还年轻啊，嗯、我们这一代的人，
1: 他们还没有找到我。
0: 嗯，对，可能因为他用别的方式骗你，现在对，反正就是他就真的蛮多人哦，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就是因为你进去了之后，你就拉你的亲戚的亲戚、你亲戚的孩子、你亲戚的爸爸、亲戚的妈、结果一骗了之后呢，你怎么办？你怎么面对这些家人？就逃了，没有办法了。
1: 这真的很可恶哎、欸，
0: 真的可恶。这个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件、第三件我要讲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到过，我广西有朋友嘛，
1: 嗯，
0: 我入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刚好是2025年那个时候，
1: 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0: 所以他们有问你来做什么，
1: 那你的回答是
0: 我来找朋友啦，
1: 通常都是讲旅游找朋友这样子吧？
0: 对，因为可是我不是一群人。因为通常他不一个一个、也有一个个人去的啦，通常他们是三五成群一起去的。
1: 嗯、
0: 那我纯粹是一个人去的，然后，我看起来也不像贪心的人，
1: 看起来不像吗？
0: 贪心的人、啊，所以其实、哦、真的是很多的，而且我跟你说，不是很久以前、啊，是现在还有嘞。你看我朋友都有。offer 他这个东西，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蛮多的啦，我不知道现在马来西亚那，而且马来西亚类似这样的 case 蛮多的，但是我不知道新加坡这边的 case 是如何，但是我确定是还是有在进行的。
1: 新加坡是禁止的吧，就是非法的吧？
0: 他不在这里，他骗你去广西
1: 哦，
0: 他骗你去广西，他骗你去广西、嗯，所以这里当然就是做这个多层行销是违法的啦，
1: 嗯，
0: 可是他就是骗你去那个，当然我不是说。污名化，你不是说每一个人在广西投资一定是假的哈、
1: 嗯？
0: 可能有人在那边买房子啊，什么之类也是有可能啊、嗯。但是类似这种高回报的啊，或者是很像就是很多免费的午餐啊、机票啊、
1: 对对对
0: 旅游的、啊。
1: 因为讲到投资，一定就是有风险嘛，不可能就是有这种百分百的这种投资回报这样子，所以就要小心谨慎。
0: 对，哎，你们没有听过这个吗？这个很有名的嘞，而且我周围其实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的，嗯，
1: 他进去里面啊，
0: 对对，家人啊，对，类似这样子的，对，啊 ，OK， 小心各位，更多详情详尽报道，你可以去翻阅一下那个今天的《新民日报》。刚才提到庞氏骗局，你们知道什么叫庞氏骗局吧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onzi Scheme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还有短期回报的金融诈骗手段喽，嗯。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在 Bridle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好，等一下回来到Xavier 吃他的瓜。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还蛮惊讶的，我们听众没有什么 feel 嘞，关于这个，我还以为对大家讲说，这个我听过，听过，我也有烧过，我周围有朋友这样子，也没有啦，所以是，所以我旁边只有我旁边有贪心的人，你们都没有中过标。
1: 有啦，有一个听众还在讲说，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骗人的事情。他说他的父母就被骗了500万呢、欸。
0: 我知道啊，到处都有骗局啦。可是关于这个。
1: 广西的案子、
0: 对，很有名的嘞。
2: 叮叮，优选1000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0: 刚刚那首吗？你要先去 check 一下他有没有进哦，你可以去 search 一下啊，去 UFM03.sg。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没事，我抱着我的疑问的同时来听听你的瓜。
1: 要讲的这一则呢，就是2025年公共环境清洁的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出炉了。
0: 现在都2026年了、OK， 通常是一年之后才调查。
1: 对对对对对。不过呢，这个满意度啊，就是有多项的满意度下滑的。
0: 啊
1: 对，虽然说整体就是国人对于邻里住宅的整体环境的满意度是达到了 87.4%， 但是它是2018年以来的新低。
0: 可是87分已经很高了咧。
1: 高吗？
0: 高。满意度咧，你对环境整洁 87.4 很高。
1: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新加坡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国家嘛。就想说哇 ,87 其实就表示可能还有大概 12% 点多的人是不满意的咧。
0: OK 啦，有进步空间的吗？因为你知道哪些时间他们会不满意吗？
1: 哪些时间？
0: 就清洁工人剪完之后。
1: 哦，他们才比较满意。
0: 不是，清洁工人剪完之后、
1: 啊、因为他们不满意。
0: 清洁工人剪完之后他们就满意嘛。可是后来 after that 就有开始有人在丢了。清洁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回剪来清理第二回的时候那个就是不满意的时候。
1: 我蛮奇怪的，就是这些乱丢垃圾的人到底是。我不知道嘞，新加坡其实已经算蛮多的那个垃圾桶的了吧？
0: 啊，算是算是了。
1: 哦，因为像我有时候带狗狗去散步的时候，我还是会看到蛮多的那个垃圾的嘞。
0: 对，还是会有。
1: 你说那个烟蒂有，然后
0: tissue paper 啊，
1: 对 tissue paper， 然后一些什么快餐的盒子那些都在那个草地上哎。
0: 我没有看得那么夸张啦，是有一些啦。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老实说。还是会有一些那个所谓的
1: 不文明的人，
0: 害群之马之类的，不一定是外地或本地人呐、啊，都有这样子的人，都有可能的啦。
1: 虽然说有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了那个一些垃圾在地上，但是我好像没有把它捡起来耶。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捡起来？
0: 看咯，像如果有时候我弯下身来刚好捡屎的时候旁边有垃圾，我就顺便捡一下咯。那如果你要我特地弯下来的话，我就怕太矫情了。因为你一剪就剪完整条街嘞、
1: 哦。对你，如果你剪这个，你不剪那个的话就，所以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有种天人交战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应该剪吗？不应该剪，应该剪吗？然后我就默默的这样子走掉了。
0: 没有，所以我弯下来剪狗屎，狗屎旁边有，就是我就顺便剪了。都弯下腰来了嘛，就剪了。这个我当然就是跟那个所谓的你的自发那个有关系啦。
1: 对，虽然说可能有一些人对于环境不是满意啦，但是多少人会真的。主动自动自发的去清洁那个环境呢？
0: 98.6%的受访者认为保持新加坡清洁是每个人的责任哦。96.7%的受访者同意居民应该维护邻里清洁。你根本不要看平常啦，你看现在那个农历七月。
1: 哦、
0: 他们真的回去收香咩？
1: 可能真的比较多，而且我还看到很多的一些蜡烛的那个，就是都在那一边。
0: 对，
1: 不过在他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满意度最高的就是有冷气的食阁，达到94.4%。
0: OK，
1: 那小贩中心跟咖啡店的话就比较低啦，就是分别是76.4%跟76.8%。
0: 最差的还是那个吃东西的地方咯。OK。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清洁工人效率很高啦。真的是，
1: 其实真的要很感谢有清洁工人。
0: 你真的是要看对时机的。我觉得你去对时间点的话，你就看到是一片干净了。你去错时间点的话，比如说清洁工人还没有来啊，或清洁工人已经他早上已经清完的话，那你到后半段的时候，那个可能就会糟糕了。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
1: 算干净的啦，
0: 还是可以接受的啦，
1: 我们一起来维护我们这个卫生的环境。
0: OK， 往上推80多分、哦、我不满意了。
2: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0: 陈零九，我只害怕不在你身旁。好了，最后召集啦，那就是今天等一下回来就有这个单元。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其实老师跟他说，我刚刚才学的，因为
3: 才在没有认真做功课哈。哎，
0: 你
3: 这个坏小孩，
0: 这个功课是你做的吗？
3: 啊，我做。
0: 我设计这个单元是为了展现你的才华的。
3: 啊，是这样吗？
0: 你没有留意到过去几次我都没有唱吗？其实前面两首我是很会唱的，我是没有我没有独唱，我就是配合你唱了。
3: 你不要这样子讲嘞。
0: 真的真的，我要想要照亮。
3: Okay, 等一下就让你好好的表现一下。
0: 这首我不会唱。
3: 马上学。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快把你们的那个版本叫进来，那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而且我一直到前两天我才知道这首歌叫没有人像我一样。我一直以为是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4: UFM1003, 路况情况。
0: 所以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的歌迷。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你好，我是文龙，
3: 我是这边。
2: 星期五，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那个放轻松的同时呢，也可以动动脑啦，学一些新的东西啦，也有助于你这个延缓脑筋衰老。
3: 这首新歌
4: 我会唱
2: 哇！我们来看看一下啊、哦，你收到几个？结果回收高吗？
3: 真的讲出来啊！
2: 那可以让我知道你到底还不要让你玩下去吗 ？OK， 来第一位。
5: 有人像我一样，
2: 不错哦。

0: 没有人像
1: 我觉得不错嘞，
2: 真的
1: 听得出来是刚刚学的那种感觉啊。
0: 明知道等待是满心中伤。
1: 好，下一位，时间关系太长了。

0: 下一位，
1: 这首新歌
0: 我会唱。
2: 了解你的寂寞无处安放。
0: key 不一样啊。
2: 你靠着我的肩膀，却眷恋那道彩虹。
0: 你的 key 有点不对哦，姐姐。不过没关系。
2: 是我唯一拥抱你的时候。
0: 因为我们有男 key 跟女 key 的哈。
1: 这首新歌
0: 我会唱。
2: 了解你的寂寞无处安放。
0: 哎，这个不错。
2: 你靠着我的肩膀，却眷恋那道彩虹。
1: 哇，很有特色。
2: 每当你坠落，是我唯一
0: 不错哦，喜欢。
2: 你的时候，没有人像我一样。
0: 那他讲也不错哦。

0: 很努力，而且还有风吹嘞。最后一位，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哎，一万不见的老
1: 头，来按那个，
0: 按那一个
1: Window Media Player， 然后，
0: 哎，你这样子万是 OK 啊，可以。

0: 放，
1: 一起学。
0: 没关系，就当最后一首演唱。灯亮了，我们也应该散场。
1: 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一下，我觉得不错了。
2: 我会唱。
1: 好了，最后了，最后一个就是 Xavier 来
3: 唱你啦。
1: 我刚刚觉得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样够了，歌词在哪里？对不起。

0: OK， 好，希望你也有学到新的。
1: 我会唱。
0: 谢谢所有参与的朋友，
2: 下星期继续。
0: 朋友说这首太难了，
2: 难才有挑战性嘛。
0: 不知道嘞，下星期要继续吗？各位，每一个星期都问。我是刚刚才学的，你这边教我的。宇宙人。

0: 好啦，就群众要求下星期继续进行啦，而且有听众已经推荐一首歌曲，我们经过审核可以了，这首歌还可以，是一个抖音歌曲来的，
1: 算是一个网络歌曲，
0: 因为那个唱的人叫老板。
2: 这首新歌我会唱。
0: 星期一我们就给你功课了，星期一给你歌词还有男女不同的版本。
1: 是的
0: ，OK， 你可以星期一跟我们要 ，OK。The Play Show 早班
3: Play，The Play Show。四叔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然后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4: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5: 哎呦，
4: 这个房子哦，
5: 这个风水不好，风水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6: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讲，
4: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3: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6: OK OK，
3: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放心了。”你问听众，
5: 房子，房子，
3: 还是房子啊？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9: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到天黑，重复听同一首歌，
10: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9: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13: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Hello， 老大，首先啊，感谢昨天送票让我去看这部电影哦。其实当下看完过后，我没有什么观后感，是我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些情节就在我脑海里出现了。首先就是那个福建面昂哥嘛，忘了那名字，
0: 伟文，忘了
14: 他
0: 名字。
14: 他为什么要跟华姐结婚？
0: 啊，在里面叫文杰，嗯，
14: 是因为爱他吗？感觉不像。然后还是要照顾他。其实他用这个爱的方式去想要照顾一个人哦，到后面如果你们有看电影的话，就是害他惨了啊。然后再来是 JY 嘛，他儿子，然后 JY 也结婚，因为某种原因他也跟女朋友结婚了。然后其实你回想起在电影要结束的那几个情节， JY 的老婆的眼神里面其实有很多故事，你们可以去解读他的眼神是什么故事。我自己解读出来是很多感慨，很多情绪啦。就说 JY 老婆的眼神
0: 有没有后悔？你觉得他有没有后悔？
14: 然后总体来讲，我是在想，这部电影跟我们其实说的就是，有些人会从陌生人变成情人，甚至变成家人，然后可以为大家付出跟牺牲。往往在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人是从家人或者是情人
0: 变成
14: 陌生人，然后也很努力的在糟蹋对方。鼓励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啦。是 Close the Heart， 谢谢。
0: 谢谢你，小韩。然后那个，如果需要用 SG Culture Pass， 赶快去用。就是政府帮你买机票，对。
1: 嗯，虽然有一点点的复杂，不过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啦。就是它是通过 Club 去购买，那你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在GV 那边去 redeem 这样子。
0: 对那个 Xavier 拍了一个视频啦，教你怎么用。如果你还需要购链接的话，因为今天星期五了，今天晚上可以去看。刚有一个听众说，下午4点多他在 Vivo 的时候满场满座。
1: 哇，
0: 哇，要看什么地点，老师说。
1: 因为今天他应该是已经出了那个周末的场次的。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大家如果要那个 Culture Pass 的购票链接可以跟 Xavier 拿，然后他也会，他有，如果你要视频的话，你要打上视频两个字，那他拍的有帮到一点忙吗？应该是对。嗯。
1: 希望有帮到你啦。
0: 你也可以请你作为朋友帮你买。OK, 喜欢的朋友记得要口耳相传啦。因为我们虽然 marketing 已经做很多了，可是真的那个触及率还未必很到每一个人。等他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得看了，所以需要那个 Culture Pass 的购票链接可以跟我们要88510 3，如果需要一个拍的那个视频你可以跟他要加多一个视频两个字。 OK, 88510 3马上要进入5点。

0: 所以你觉得他有后悔吗 Lydia？ 没有，
1: 我也觉得没有耶。
0: 这一个他说我儿子一个弟弟的观后感，然后他说读书很重要，俊阳 is the 不是读书的 example。 第二个有读书也要 make good life decisions。 、
1: 可以激励到一些小朋友也不错嘞。
0: 不错，他也蛮喜欢，他 enjoy my parent enjoy 啦。然后儿子本来不要看的，后来看了说有感想，我不错一下。但还有一些文字版的啦，但是声音版的还有一点点啊，时间的关系我们播一点点后面的啦。
2: 他其实真的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看
0: 哦，这个
2: 然后可是他担心的不是自己。
0: OK， 美华。
2: 美华在被警察盘问的时候，他说他是 stepmother， 然后可是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其实是担心JY 会坐牢。然后可以看到，他其实真的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看。然后最后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我没有看过的，就是她躺在她的老公跟在病床上，那当下她知道她的老公
0: 好，不可以剧透 OK。
3: FM1003 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co Avenue 1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天气方面是晴朗，偶尔有风的，太阳大大的，27到35度蛮热的。 PSI 方面呢，4点的时候呢，每小时的那个空气污染指数是51点，还算是普通水平了。但是中部呢，那个烟霾那个程度就比较严重一点，中部我看到是中部是89哦，算是这个各区当中呢来讲的话，就可能 PSI 比较高一些些的了，所以在中部的朋友要特别 take care 的留意一下。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5: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闻前听到的是本地歌手黄俊荣的《太阳与地球》。喜欢那个电影的朋友要跟100个人讲啊！感谢，
1: 周末就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一下。
0: We are all strangers。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柔地铁系统雾兰北站正式完工，未来通车之后，公众搭乘汤深东海岸地铁线到雾兰北站完成通关手续之后，可以直接换乘新柔地铁到新山了。报道指出，新柔地铁全长4公里，从雾兰北站到五级茶卡站车程只需要大概是5分钟。新柔地铁预计在今年年底通车，单向每小时的乘客量大概是10000人次。中国河北传出有人违法使用甲醛溶液为白菜保鲜之后，新加坡食品局加强检测从中国进口的白菜跟其他蔬菜，结果都没有发现甲醛污染。食品局表示，当局会定期的抽样检测市面上的食品，并会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评估，接下来也会继续的监测包括了中国进口的蔬菜在内的各类食品，确保符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尼泊尔救援人员今天在尼泊尔北部的拉苏瓦地区的一个水电站的隧道里头成功救出了2名尼泊尔的工人，这个消息为奋战了十几天的救援人员带来了一线罕见的生机。尼泊尔能源部发布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把一名男子从特里苏里 3A 水电站满布泥泞的隧道口当中拉出来的时候，现场爆发了阵阵的欢呼声。尼泊尔能源部长什雷斯塔发表声明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上半生的在，今天是 N 的，哎，是 N 的吗？
1: 对 ，N 的。
0: N 的，我走后演唱是小咪，这里是 FM 03，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 Joseph 应该是想听听如果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过来人、哦、分享一些他们的应对方式，可能可以给他参考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哦、你真的没有走过，你靠想象你真的想象不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直到你真的是面对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才知道到底自己会面对怎么样的窘境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就是愿意提出来，虽然是小小的一个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可以听听大家不同角度的交流。
2: 我今年50岁、去年12月被公司裁员，之前我是在做内部销售代表，从裁员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找工作，可是到目前还是没有找到。最近心情真的很不好，也很忐忑，这个月我就50岁了，有时候会忍不住的想，是不是因为年纪到了遇到中年危机，还是自己的条件真的不够好。我现在只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重新稳定下来。请问大家有没有人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你们是怎么撑过去的呢？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这段期间来讲的话，特别那个可能就各方面会有一点波动，
1: 可能觉得有一种所谓的不安全感吧。
0: 对，好，没事，听听我们听众给你的建议，88510003，
3: 这里有天王。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世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暂时关闭的，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Josephine，可能可以去上一些培训课程吧。就好像，其实你去看那个 Workforce Skill Future，right？它有，我们是，假如说你是新加坡公民的话，你可以享有24个月的 training allowance，based on 你最后就是 last drawn salary 啦的50%。说最高每个月可以领取的 training allowance 哦，就是 full time 的那个 training cost 来讲啊，它是 maybe 一个半天，早上9点到下午1点，then 最高的那个 training allowance 可以高达3000块。

0: 个月，我是觉得你可以借这个时间来提升你自己，然后可能可以考虑看看挑战其他领域，就是你之前没有做过的，可以试试看吧。
1: Josephine， 我很了解你的感受。其实我的同事去年被裁，花了差不多一年才找到工作，而我在今年的六月，也被公司裁了。真的公司真的不能经营下去，所以没办法才把我裁了。我今年是58岁，你知道吗？我在八月的时候就去了一个新的公司，这公司蛮大的。我的确非常幸运，可能刚好是我的skill set 能符合他们的要求，然后我还可以拿到我之前的薪水，真的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我希望我把这个幸运能够传给你，祝你好运。
2: 嗨 ，Josephine， 哎，我也是龙的传人，也是今年也是50岁，跟你一样，我也是跟你面临同样的命运，就是老板也是，就是公司的那个经济状况不好，老板不是要炒员工，他就说如果你们在外面找到更好的出路，就可以离职了。可是哈、哦。我觉得50岁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梗，我觉得就是很真的很难很困难。我也是从年头就开始有在寻找工作，就是也发了超过100个求职的那个，在那个求职网站就发了超过100个那个求职的信，一个都没有回复，很可怕，
3: 100个，
2: 真的。其实如果是经济状况有问题的话，新加坡其实很多兼职只能让新加坡或者永久居民担任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私底下，我可以跟你说找怎么样的兼职工作啦，可是真的是蛮困难的。50岁，而且我还是专业的，就是在还是工程 engineering 这一块，经验是有，可是真的哦，人家看到50岁，可能就会打退堂鼓。我希望你坚持下去，暂时找兼职，肯定会有希望的。谢谢。

0: Jolin 的对立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五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宣布，政府接下来将会为看护者提供三大支持，涵盖经济援助、心理支持还有技能培训。明年开始，智力障碍和自闭症患者可以申请四项跟日常看护相关的经济援助，以减轻看护的负担。同时，看护者还可以通过全新统一的培训框架来提升看护技能，并在有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前往全岛八个全新的看护者支持接触点，寻求一站式的协助。新柔地铁系统雾兰北站正式完工，未来通车之后，公众搭乘汤深东海岸地铁线到雾兰北站，完成通关手续之后，可以直接换乘新柔地铁到新山。报道指出，新柔地铁全长4公里，从雾兰北站到五级茶卡站车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新柔地铁预计会在今年年底通车，单向每小时的乘客量大约是10000人次。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这场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泥石流，预计对尼泊尔造成大约324,400,000新元的经济损失，并已经有超过1200个人遇难，多人下落不明。此外，尼泊尔东方保险公司首席执行长也指出，受灾地区有11个尼泊尔的水电项目，预计会造成大约1.68亿新元的商业保险损失。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5: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今天 Josephine 的问题，他50岁，这个月50岁，然后呢被裁，去年12月被裁。哇，这样算到其实蛮久的嘞，已经快9个月了嘞。
1: 对。
0: 然后之前做内部销售代表，然后一直找工作，可是都没有找到。心情很忐忑，很不安，然后觉得好像是中年危机，还是条件不好，所以非常是沮丧啊。希望可以早点找到工作，希望大家有类似的经历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他也有说他也有去上那些大家提到的一些课程，因为我已经把你们给我的那上课链接全部给他，连工作机会我都 forward 给他了。他说他有去上一些课程啦，但是他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想听听大家的分享。OK,88551003。

0: 找了当然做一些 part time， 刚刚听众讲的了哈，改变心态，我是完全转行啊，薪水低但满足感很大，这个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听众说他41岁的时候被裁，花了3年多才找到全职工作
1: 啊。
0: 他的重点是千万不要责备自己，你不差，只是花期可能晚一些些而已，所以不要急 ，OK， 不要急。OK， 你不是唯一一个。
1: 嗯，有听众也是想说，其实你的那个想法，你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直可能在一个比较消极、消沉的那种状态的话，它可能也会影响到你去面试的结果，
0: 对，
1: 或者是你在面试的时候给那个面试官的一个感受。
0: 对，
1: 所以你要调整好自己的那个心态。
0: 往往很多事情都要往好的方向去想，负面情绪会影响自己所希望得到的。这些听众给你的建议了哈。还有就是OK， 留言还有，我们听一下留言。885-1003，请说。
2: Hi Josephine， 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吧。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不一样的工作。可能我们最近有那个幼儿教育的一个老师嘛，他们要招聘1800位老师，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你上这个课可能又有这些津贴，打开你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些，不要就是一直钻在
0: 局限在一个范围当中，
2: 有时候要跑到其他的行业看看一下，那个选择和你的完全会不太一样。
0: 听说他们49岁被裁，然后花了1年，然后才拿到一个新的工作，然后去了30场的那个面试。他说其实你的那个履历表啊，就是可能就是要精进一些些，然后就是要练习那个回答的问题，然后尽量去准备吧。然后呢 ，CV do not put anything that can make the interviewers guess your age, no age。他说50岁有难度了。
1: 嗯，
0: 匠心找工作 ，OK。但是我觉得试试别的领域啦，试试别的领域真的是可以，可能要去要你去拓展一下别的可能性。
1: 嗯，可能对于 Josephine 来说，就是原本被裁员就已经有点心慌这样的感觉了。但是
0: 对，
1: 可能要去尝试新的领域的话，也是要鼓起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啦。
0: 我不知道，就是在你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开关以后的了，可能没有完全的准备啦，但是可能还是要有一些，今天这个当然如果你还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他也可能也是给你一个，就是我常常有在想咧，如果万一真的有一天我被裁的话、
1: 哦、
0: 对，要想的。
1: 但你的
0: 话，你不要跟我说不可能，你不要跟我说不可能。
1: 如果要裁的话，就先裁我们其他人好吗？
0: 不一定，我不要贵耶、欸。
1: 你这样讲好像没有错。
0: 对呀、啊，所以你其实就是一就是储备金要够，然后要稳下来，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学习心态哦，那种探索新的可能性，这个平常要练习的，
1: 嗯，
0: 不是说等到被裁的时候才要 adapt 这个心态，才要适应这个心态，可能有点来不及。
1: 可能就像比如说，可能就是你要去学一些新的技能，
0: 对，
1: 不一定是等到你要被裁员的时候才去学，
0: 对，
1: 平时你就可以开拓你的可能第二个专长这样子。
0: 是第二个专长其实还蛮重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要广结善缘哦。
1: 因为你不确定就是哪一天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比如说好朋友或者是曾经的客户，
0: 对，
1: 觉得你是一个人才，他们也可以就是接纳你这样子。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啦。但当然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遇到心理打击多少是有的，但是如果你有了一些事前准备，可能那个所谓的你重新在振作的那个时间会比较短一些些，所以你可能就重新出发会比较快一些些。五十后自求多福
1: 啊！
0: 是啊，这个年龄的确是一个考验啦，我不能这个说它不是一个关键点啦。但是问题是，还是有一些心理准备或是事先的准备可以做的，不能说十全十美。就好像我们说我们那个要生命教育一样，我们要处理我们对生命啊、对死亡啊。可是你面对那一刻，你还是会难过的，你还是会哭的。可是你的崩溃度没有那么高，你的遗憾会减少一些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职场上的那种所谓的转换跑道，或是被迫转换跑道，也是同样的道理咯。就是特别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所以今天在听的朋友，可能就是还是要一点点的那个心理准备跟一些行动上的准备咯。比如说好奇心啊，学习能力啊，
1: 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0: 多去观察一下，多了解一下自己的各个面向。就是那时候一天一物嘛，吃着碗里 看锅里想着田里，你错过了这集很重要的，你要去找啊，去 Podcast 找一天一物。

0: 蔡明又寂寞好了。其实你可以看到 Josephine 已经试过很多了，听众介绍的课程他也说他去上过了，听众说去找 E2I 他也去找了 E2I 了，所以他其实是不是那个坐等的。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一定会沮丧啦，因为你他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做的咧。
1: 对，他已经做了那么多，
0: 对，
1: 但是还是频频碰壁这样子。
0: 他也是准备很多的，他 attended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r course， 然后还有就是他也不介意换跑道的，所以他做过蛮多尝试的了。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就是那个不要沮丧了，要坚持下去，要慢慢一直找，因为听众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听众说他50等一下回来音乐资讯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事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PIE 张仪，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来看一下文字简讯。他说他在55岁的时候被裁，然后工作了30多年在航太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蛮专业的领域哦。我的朋友跟家人都一直鼓励我去上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啊，或者是拍照啊，或是录影的课程哦。然后我就真的是完成了这些课程，然后就开始自己安排计划了。所以plan outing or get out， 甚至还就是自己就是除了完成这些课程之外呢，还主要安排跟不同的人啊、不同的朋友啊见面啊、会面啊、活动啊之类的、啊。所以不要松懈下来，这些东西该见的人、该进行的事情还是要进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我们找工作就停下来了，我也不见人了，我也不跟朋友聚在一起了。其实这个其实可能对自己的心情上呢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位听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正面。然后像他这样子的情况呢，他过了五个月之后就真的找到工作了。 We do nothing wrong but do company restructuring, so no choice but to reduce headcount. 所以呢，我们要对自己好， be kind to ourselves. I do not underestimate rest. It's time for recharge actually. 就是千万不要低估了这段空间，就是你要跟自己讲说，这一段空巢期也好，空巢期好像不对，
1: 空窗期
0: 对，谢谢你。这一段空窗期呢，自有它的意义在里头的。
1: 对，它可能就是让你就是要放慢你的脚步。
0: 嗯，
1: 老天爷觉得你走太快了，让你先放慢脚步，缓一缓。等你把你的可能心情啊、情绪或者是技能统统都准备好的时候，再开始下一段旅程。
0: 先做兼职工作吧。刚刚有个听众不给你一个糕点店那个兼职工作吗？我朋友、他是做那个人事，他是人力资源的。他说餐饮业很多空缺的。
1: 有听众是说，其实不只是50岁，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来的。不管什么年龄，你永远都需要有一个 backup plan。现在不能够只靠单一的行业去维持生计了吧？就像老大有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多学一些其他领域的东西，以备后，没有那个什么，要有后备之忧。
0: 以备不时之需。我57岁，公司结业被裁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57岁哦。就是这边，然后她也是位女生，一直后断断续找不到不同行业工作，可是工作环境结果是不愉快的。最后四年前，我终于找到同样的会计加行政的职位了。Josephine 开始会怕跟慌的，可是你需要时间，慢慢来，要放轻松。找不到的时候呢，也要放轻松哦，也要休息的哦。只要你不放弃，而又不要慌，正面去接受呢，会有这一天的。所以她跟刚刚那个先生提的一样，就是有空还是要约朋友喝茶聊天，还是要陪家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不知道 Josephine 在这方面，换错一个，我不知道 Josephine 在这方面是可能，可能就是要补上这个部分。诶，我突然觉得，诶，这个提醒很好嘞。如果以后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也觉得，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能量是很重要的。
1: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时候，虽然说很好啦，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自己想太多。当你跟别人见面的时候，他可能会在你可能比较低落的时候去拉你一把。
0: At this age,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employment at corporat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limate. 他说其实就是去他已经上课了。然后啊，自己创业
1: 哦，真的、哦。
0: That's what my husband did when he left his employment at 56 years old. 他说也是一个考虑啦。Josephine 说，其实我在2026年年头找到工作了，因为他那个工作环境不是很好，所以他就辞职了。所以你还是，你看还是有的咯。
1: 对啊，还是你的能力还是有人需要你的啊。
0: 这信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听众说，他已经废了半年在居銮了，半年没有跟朋友见面了，其实是不好的咯。所以其实还是要努力克服了哈，就是要 keep 着自己的情绪，这个很重要。AI 抢走了很多专业啊，还是有一些领域的啦，但是我们可能就真的是被迫要那个思维要转了。我知道讲起来很容易，我自己如果真的面对到的话，我的确也需要一些时间的，但是我很谢谢刚刚听众很诚恳的给了一些他们中心度过难关的建议，有四年的，有五年的，有六年的。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也知道，看上 Josephine 来讲，他也一直尝试在做突破，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怀抱着信心还是可以的，
1: 加油。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我和1003一起走过了25年了，从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最喜欢老大的节目，有内涵，有深度，尤其是那时和黄明德、蔡生江一起谈时事政治。最惊喜的就是老大竟然和我们谈世界杯啊，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仿佛知音，好喜欢。希望1003继续加油。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才听到说他在哪里啊，找不到了。他说他常常就是他说在那个他哇太多简讯了，一个说他半年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常常就每天在家里打扫。
1: 哦，我好像看到这个。
0: OK， 他说在家里什么工作都试试看。他说在家6个月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枕头、抱枕都不在话下，都拿去洗，自己忙可能就没那么沮丧了。但不简单，我也收到一些那个其他听众的不同的那个一些故事了。但这个故事我你看最后一个哦，他说我的同学50岁了，然后遇到的情况跟 Josephine 是一样的，他也是被裁了，而且他更糟糕。然后过去的半年当中呢，他递交了很多的求职信，然后根本没有什么机会面试，然后大家都因为看到他50岁了就拒绝他，完全没有给他面试的机会。他也去上了很多课程，学了 AI 什么你们讲得出来的他都去上了。昨天晚上他终于崩溃了，因为对他来讲真的是太难了，就是他单亲，然后就照顾他自己的孩子，孩子在上中学而已，而且他自己的还有妈妈还有很多的慢性病，他的经济压力是太重太重太重了。作为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除了能够给他精神上的支持，真的帮不了他什么。然后朋友就是那个他的朋友呢就是非常的难过，然后我们就只有在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请他吃饭啊，或是这样子咯，帮他付一点那个用聚餐费之类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真的不是我们讲那么简单。所以刚才有个听众啊，简讯进来说，我希望我老板炒掉我，很忙啊，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能讲这些话了。对，因为其实真的首先就是如果你有份工作，有一份你喜欢然后又待遇不错然后环境很好的工作的话，你真的是要惜福，但是你还是要有危机的意识，同时要跟自己讲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像我们刚刚听到 Josephine 或者 Joseph 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职业上可能被迫要转移之类的。所以你除了庆幸要珍惜自己现在目前的机会跟工作之外呢，也还是要抱存着这样子的一种畏惧之心的，会有可能碰到的希望可以去真的碰到的时候呢，你可以比较处理的更妥当一些些啦。再来就是可能我们周围真的是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跟我们就是你没有在那个处境，你可能想的很简单，你觉得说你去试这个啦，你去试这个啦，你们讲的他们都做了。当然我不排除当中可能还有一些盲点，但是可能有些盲点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发现的，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在他们旁边就给他们鼓励啊支持啊。像这个听众这样子，就是说他那个朋友那个情况那么糟糕的话，我觉得你们陪他跟他吃饭啊，请他吃饭之类，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鼓舞了，然后给他打气咯。
1: 所以其实在身边的人的那个支持跟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Josephine 就是你也可以找找你身边的一些家人或者是朋友也好，就一起讨论看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法。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人能够支持你的那个情绪。
0: OK， 所以你那个单亲妈妈的同事那个同学哈，他是哪个领域的啊？有听众问他说他那个要会计我是不是相关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啊，他有一些公司说我们这里需要人之类的。 OK，
1: 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ya 之后第五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一样的是晴朗温热，然后偶尔有点风了，27到35度，空气污染指数呢看一下到5点的时候是53点，就往上提升了一些，中部已经是92点了，中部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呢还一度进入那个超过100点了，所以要请留意一下在中部的朋友，其他地区还 OK， 平均是53点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5: Thompson Livin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配合今年10月9号到10月11号举行的 F1 新加坡大奖赛，滨海中心跟政府大厦草场一带的部分道路呢，将从10月7号开始陆续关闭的，一直到10月13号的清晨5点30分才会全面恢复通行。到时我们还是会通知大家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One More Touring 网站跟路交局的官方 Facebook 哈。另外，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宣布了，政府接下来呢将会为看护者提供三大支持，涵盖经济援助、心理支持以及技能培训。明年开始，智力障碍或者是自闭症患者可以申请四项跟日常看护相关的经济援助，以减轻看护的负担。同时，看护者还能通过全新统一的培训框架来提升照护的技能，并在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可以前往全岛8个全新的看护者支持接触点，寻求一站式的协助。联合国表示，目前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是至少1000年以来的最强的一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推高气温，这波的厄尔尼诺还会带来额外的热量，因此2027年很可能再创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一年。而根据多个气候模型预测，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会在今年的11月份达到高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红 Xavier 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嘉怡今天带班，带中午班。在做一些 matching， 就是听众给了一些机会啊，讲拒绝。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是那个听众，刚刚我觉得那个情况比周世斌的还要严峻呢、啊，因为他有慢性疾病的妈妈，然后下面有个小孩。
2: 对，其实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1: 对，那个上面这样，下面夹着，然后他虽然已经上了很多课程，但是我就问他说，那好像他没去找一下，比如说一些补助啊，一些议员啊等等的一些帮忙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去找这些所谓的一些补助啊、津贴等等的。
2: 所以是可以去找。他们
1: 我觉得你可以去邻近的一些俱乐部民众俱乐部啊、联络所啊、市政会啊，然后去问一下的，就是要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了。那如果听众可以的话，你可能可以帮他问一下，类似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办法？还是有一些的，可是就是你真的要是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了哦。那我们那个也给你一些那个听众转介给我们的哈，希望可以帮到他。回来有一天一物。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有一种负向偏差，我们对危险、批评跟失败的反应，比对快乐、赞美和成功的反应要强烈的多。这是我们人类进化的本能，但在现代社会，它却成了我们不快乐的元凶。好消息是，乐观有 40% 是基因决定，剩下 60% 是可以靠后天训练的。换句话说，快乐不是运气，是技能。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证实了，无论你身处何种环境，积极的心理干预都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美国非常有名的阿门诊所，它的积极偏差训练就是把这一切化成了一些可以操作的步骤。我跟你分享几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首先，每天刻意用其中一种你的优势去做一件具体的事，比如说你的优势是善良，今天就帮同事倒杯水，给家人做顿早餐。当你用自己最擅长的特质面对生活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充满力量跟意义，而不是被日子推着走。第二，可以做一件不求回报的随机善举，比如说给外卖员写一张感谢小纸条，给他点贴士，或者是在电梯里帮陌生人按电梯楼层，给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发一句突然想起你，希望你开心，今天开心。不要小看这些非常微小的善意，神经科学扫描显示，助人行为激活大脑的奖赏区，跟吃到美食获得金钱奖励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种快乐更持久，因为它让你感到我对这个世界有价值。第三个方法就是可以玩一些认知改造的游戏。怎么玩呢？当你脑中冒出我什么事都做不好的时候，你立刻把它写下来，然后扮演很像律师为自己辩护一样。我什么时候做不好？证据呢？我昨天做成了 A 啊，我上个礼拜搞定了 B 啊。有没有其他可能？只是这件事不顺利，不代表我整个人失败呢？那更合理的说法是什么呢？这件事目前遇到困难，可是我有能力解决或寻求帮助，但需要一点时间。偶尔做一下这样的思维法庭的练习，你会发现呢，大脑自动反驳消极念头的速度会变快，因为你正在重塑你的神经通路。持续的幸福这本书当中写道，幸福不是一场终点赛，而是可以锻炼的肌肉，你练得越多，它就长得越壮，而那 60% 的后天空间就是留给你去填满的。所以明天早上醒来，无论外面天气如何，对自己说一句，今天会是不错的一天。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家，谢谢谁的听众叫名字丽杰，丽杰跟我说，老大老大，你讲的那个是偏 2.5 嘞，对对对对对，那个如果是看 PSI 的话是更高的，中部已经到了112了，也是不健康水平了，然后北部是81，西部是93，东部是95，南部是80，平均来的是81。不过中部来讲的话呢，就是属于那个比较严峻一点点的。中部现在看到了哈，在5点左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112了。
1: 哦，
0: 所以那个尽量要留意一下，就是外出的时候可以戴
1: 口罩
0: 咯，然后要多喝水咯，足够休息咯，
1: 也要勤洗手，
0: 减少户外的活动，如果需要的话。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樟宜在 Jalan Bahar 之后这个路的紫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看了这个实时更新的早报，还有一个实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更高了，中部是114了，不是112了，是114了。东部是96，那西部是94，然后北边是82，南部是82。那个中部是比较严峻的，属于不健康水平了。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啦
4: 啦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0: 所以要留意一下就是这方面的那个情况了哈。当然跨部门工作小组也启动那个烟霾应对计划，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个减少户外的。我今天有跟侯局讲了，对，
1: 你要减少还是散步啊？但他有 emo 吗？
0: 没有，可是要减少一点嘛，因为我跟他都是一样嘛，
1: 对，
0: 两个生物嘛。
1: 对，而且你带他散步蛮多次。
0: 所以烟霾当然对个人的影响是取决于健康状况的啦。所以户外活动的长度跟激烈程度的话要稍微调整一下，减少户外活动跟体力的消耗，多喝水可以减轻烟霾带来的不良影响了。然后有慢性心肺疾病患者的话，要随身确保呢有带着所需要的药物。老年人、孕妇、儿童以及患有慢性心肺疾病的患者呢，一旦出现症状或感到不舒服要立刻就医。OK， 一般如果短时间外出或是在室内活动就不用戴 N95 口罩啦，只有空气到了极度不健康才需要啦。可是如果你那个整个呼吸系统不好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咯。
1: 真的要减少那个就是这段期间啦，就减少在户外运动的这个习惯，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也会大口呼吸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改为室内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0: OK， 好，看到一下，好，来一天又哎，不，传错了，传了空气污染指数给你。OK， 今天没有那个谁是卧底啊，因为那个乐轩去旅游，沈佳宜代班。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1: 什么问题呢？
0: 请问你会怎么样介绍你自己？如果你是看到一个新认识一个新朋友的话，你会怎么样介绍你自己？

0: 介绍我自己啊。
1: 嗯，简单用一句话介绍你自己。你不要跟我讲我是谁谁，
0: 我是要讲工作，嗯，是吗？
1: 你不会这样，你反正你就是，请问你怎么介绍你自己？15秒的时间，然后30秒，反正就是刚见面啦。
0: 刚见面、嗯、，Hello， 我是 Xavier， 你好，你好，叫什么名字？嗯、我就这样子而已。
1: 哈，不可以，不可以，要深度介绍一点点了。就是你在要跟人家，就是在一个活动上面，就是或者是你阿姨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之类的。怎么样介绍你自己？不可以讲名字而已的吗？
0: 有点
1: 多一点 details。
0: 嗯 ，Hello， 我是在 UFM 1003做广播 DJ 的 Xavier。
1: 嗯，然后再多一点，
0: 再多一点啊，
1: 20秒，至少20秒。
0: 这不像跟朋友见面的，比较像去相亲呢。
1: 不管了，反正就是给我20秒的自我介绍。
0: OK， 我想想，哇，很难呢，
1: 很难啊，但 OK， 听众想一下。等一下回来为什么再告诉你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
0: 嗯，我也来想一想，
1: 大概20秒，
0: 让人家一听到就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想要跟你交朋友的自我介绍吗？
1: 嗯，不管了，反正就做一段简单的自我介绍就对了。
0: 好，
1: 15到20秒，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现象。

0: 欸，我不是问 Xavier， 我是问你们呢。
1: 没有人回你是不是？
0: 对。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大概要15秒到20秒左右的。

0: 要设定一个场景啊，相亲咯。
1: 相亲，因为你知道在工作当中的自我介绍跟
0: 相亲了，
1: 相亲，哇哦哇哦，
0: 嗯，来
1: 相亲的话讲，我有多少存款，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的不？
0: 快点
1: ，OK， 我想好了，
0: 来
1: 啊 ，Hello， 我是 Xavier， 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啊，出生长大的。那在完成高中的学业之后呢，我就去台湾念书，我在那边待了将近十年的时间。那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才回到新加坡啊，开始新的生活。我目前呢是在 UFM 103担任广播 DJ 的，很高兴认识你。
0: 嗯 ，OK。这样长期哦，前面鬼要知道你的中学在哪里，才能长大。OK 啊，没事。
1: 他了解我的那个背景吗？文化背景。
0: I'm a mother of three monsters.
1: 啊
0: ？Lately, I'm into smart guitar.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We do have a community whereby we'll jam weekly. 哦，我也是玩过这个。
1: 哦，他说：“你好，我是 Alex， 是一位水中魔术师，专门把不会游泳的小孩变成会游泳哦。”
0: 哇，你很会卖自己嘞！
1: 哇，这是跟小朋友自我介绍吧？
0: 对，听众就说啊、那个。他会讲的就是，哎，好像一下啊，名字、年龄、工作跟梦想咯，通常都是这些配套的嘛。嗯，我是谁谁谁，我很喜欢跟别人meeting new people， 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我那个喜欢保健，然后养生，然后我常常就会要尝试新的东西，很高兴见到你。OK， 类似这样子啦。
1: 嗯。
0: 不多了，其他人都没什么介绍，这样很难跟大家聊下去了。
1: 为什么你呢？你会怎样介绍呢？
0: 我会想哦，可能一般人，因为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还蛮有趣的这个问题啊。我不用讲了，我听他，我播他讲的吧。我觉得他的问题还蛮有趣的了，有一个值得思考一下下。就我看听到有一个那个网友他的介绍了，对、他说
2: 完全不提工作，你会怎么做自我介绍呢？事情是这样子的。如果完全不提工作，你会怎么做自我介绍呢？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前阵子跟一群摄影师创作者的朋朋在玩一个思维杠杆的卡牌游戏，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某个朋友？然后答案不外乎就是，哦，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摄影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然后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摒弃掉我们的社会标签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好像很习惯把工作变成自己的整个 personality， 就好像可能我遇到一个新的朋友，我跟他的自我介绍第一句话可能都是，你好，我是 Jason， 我是一名摄影师，然后可能会介绍我做过什么案子啊，拍过什么样的品牌。那如果今天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呢？不说你的工作、年龄、学历、你的星座、你的 MBTI，你还剩下什么呢？就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开心，你会因为什么事情难过，你在意什么，你喜欢夏天，你喜欢秋天，你喜欢什么样的季节，又或者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吗？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在建立自己的职业身份，但却很少花时间去认识工作以外的自己。我自己之前有时候呢，当我没有在拍照、没有在工作、没有产出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常怀疑自己说，那我到底能干嘛？好像没有了工作或者是摄影师这个身份之后呢，我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其实工作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角色，它可以是我们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它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全部。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你重新介绍自己一次，然后不提到任何你的工作或者是任何社会化的标签，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呢？
0: 完全不提到工作嘞。我想了一下哦，我通常都会提到工作的嘞。
1: 因为那个是那个不算是你社会化的一个标签。
0: 算是。
1: 那个就是你。
0: 但是他问的问题是，如果完全不提到工作，你会怎么介绍自己？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对我很有趣。如果完全不提到工作，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先报新闻。
3: UFM 103提醒，
0: 先完成你的工作。
3: 今天是
1: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i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随着科技持续重塑公共交通行业，公共交通业者 SMRT 今天跟人力部属下的法定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签署为期3年的谅解备忘录，携手推动员工职业技能发展，并配合科技进步促进职业转型。此外，双方也将会探讨通过企业劳动力转型配套重新规划工作岗位，识别新兴技能的需求，并加强 SMRT 内部的能力，以持续推进相关的举措。配合今年10月9号到10月11号举行的 F1 新加坡大奖赛，滨海中心和政府大厦草场一带的部分道路将会从10月7号开始陆续关闭，直到10月13号的清晨5点30分才会全面恢复通行。为了避免封路造成的不便，陆路交通管理局强烈建议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也强烈建议驾车人士和公众在前往滨海中心之前提早规划行程。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 One More Turning的网站，还有陆交局的官方 Facebook。马来西亚沙拉越的烟霾情况持续恶化，截至今天傍晚5点，沙拉越西连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515点，处于危险水平。对此，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宣布沙拉越西连区全境进入紧急状态。文告指出，马国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最新的情况，并会确保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5: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Good ending, very good movie. 他刚刚看得出来耶、wow. 这个电影。说到电影的话呢，老师就要跟大家讲一讲呢，另外一个电影呢，你也不能够错过的。那个如果就是你是，我要找一下，你那边找到了吗、
1: 找到了，那就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的陪你看电影活动即将要主办这个。
0: 这一场的沧海情深的华语首映会，华语版的首映会。沧海情深呢，不知道你听过吗，是本地动画家呢和西班牙动画 导演的联合指导的。今年在法国的这个电影节当中，动画电影节当中的获颁主竞赛单元的最高荣誉长片水晶奖，同时也拿下了呢他最佳原创长片音乐奖的。
1: 他们耗时了十年的时间来精心打造《沧海情深》，它就是以音乐串起一段关于友情、爱情、离别还有选择的故事。那就是30年代的居住在新加坡的青梅竹马，他们就因为了这个音乐而结缘，并且怀抱梦想就登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
0: 可是后来战争嘛，跟日据时期嘛，所以两个人就在战火当中历经了离散，最终借情深找到了彼此。它是以动人的情深跟细腻的手绘动画来的哈，是道出了一段呢横跨80多年的新马的还有东南亚的历史。所以呢9月12号是一个星期六，下星期六呢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呢会办一个千人华语的华语版的首映会了，所以听众读者跟中学生可以率先一起欣赏这部新加坡的作品，然后你要去网站去参加电子抽签。
1: 是的，想要这个网站链接的话就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那是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2点，在滨海湾金沙剧院，赶快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把链接传给你。
0: 以上活动由恩师训 NCS 鼎力支持，感谢场地伙伴滨海湾金沙。沧海情深将在9月17号在新加坡以英语跟华语版本呢同步上映。
2: UFM1003 路况情报，
1: 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 WhatsApp 到88551003。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R1 往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Stevens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还有在 BKE 往 PR1 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5: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4: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点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 UFM1003 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6: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7: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6: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7: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散大海，
6: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鲜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师兄每一天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最近买了一个家，然后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下。所以他爸爸就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时候呢，四兄妹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家。他就把钥匙给了爸爸。
3: 还好爸爸进去的时候没有说，
4: 哎呦，
3: 这个房子哦，
4: 这个风水感觉不好。如果爸爸一进去显东显西，我不懂那四个孩子敢不敢把钥匙交出来。
5: 现在退的话，等那个头款还可以拿得回吗？再
3: 如果今天我买了房子给你，然后我就可能飞回美国，然后我一个老人家在新加坡的豪宅那边孤零零的，可是我倒不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天天陪着我。钱可以再赚，时间给了就要不回来了。
2: 你给他选吧，你要房子还是你要每天天看到我？
4: OK OK，
2: 我觉得可能宝宝会说你先给我房子吧。天天看不看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你问听众，
4: 房子房子
2: 还是房子啊？
4: 子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6: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7: 去济州岛
8: ？No，
7: 釜山
8: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火锅店6212967。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又有新的变化，有新的情歌进榜，也有几首歌曲是继续留在前段的。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听听看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28号到9月3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5: Number 5
4: 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跟上个星期的排名一样排在第五名。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歌名本身就有一种矛盾感，你想要靠近火焰是因为它有温度很温暖，可是当你靠得太近又可能会被烧伤。放在感情当中，其实就是那种明明知道这段关系不一定安全，但你还是想要被对方抱紧，被对方在乎。歌曲最后重复了16次的爱我，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把心里最没有安全感的那一面全都说出来了。
5: Number 4，
6: 那一个爱火山的人渴望着谁的吻。
4: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是徐伟翔的全新单曲《爱火山的人》。这首歌用火山来形容爱情里那种很强烈的吸引力，明知道这段感情会让自己变得很狼狈，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往前靠近。徐伟翔这次把情绪唱得很克制，没有大哭大喊，但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唱的是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之后，却还是愿意再相信爱情，勇敢去爱。
5: Number 3，
6: 还记得你爱喝的手摇那间，买那铁板的曲面，你怕太甜。
4: 第三名的歌曲是香港新生代创作歌手 TR33 和 Eden 吕爵安合作的《半糖去冰》。这首歌的切入点很生活化，就从一杯泡泡茶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会记得对方喜欢喝什么，甜度几分，冰块要多少，要不要加珍珠等等。这些小习惯在一起之后，可能你会觉得很普通，但在分开之后，反而你会记得很清楚。多年之后，你再点同一杯饮料，发现味道好像变淡了，但其实不是饮料改变了，而是你的身边就少了这个人。
5: Number 2。
4: 小雨宋念宇的《意外》这个星期继续排在第二名。这首歌写的是那种分开之后你会一直在心里帮自己找一个理由的状态，可能你就会告诉自己就当作是误判，就当作是一场意外，好像这样子心里就会比较好过一些。可是你越是说服自己没事，其实就越能听得出来那段关系你是非常在乎的。
5: Number 1，
4: 本周的冠军歌曲继续由王一恩的《你我他》拿下。这首歌可以继续留在冠军的位置，真的非常的能够理解，因为他唱的这段三角关系非常的有画面感。你喜欢的人喜欢上了别人，你明明就站在他的旁边，却只能够把自己的心动藏起来。最心酸的是，有时候你不是不知道答案，你只是不甘心自己成为了这段感情当中的旁观者。
0: 大家都在听的歌，
4: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8月28号到9月3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第一的歌曲王一恩的《你我他》。

0: Gareth T. Tomlin Shan 的歌曲《遇上你之前的我》，刚才也听到了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大家都在听的歌。王义恩的《你我他》，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很多人都在串流音乐平台上听的一首新歌。不晓得这首歌也是不是你的这个歌单当中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可以去各大的音乐串流平台去听一听。因为我们这个新歌榜其实都是会根据他们发行的日期，大概可能一个月吧，它就不会在这个新歌榜当中的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曲的话，你就是可以去听。当然如果它刚好也有在优选一千的这个候选歌单当中的话，你也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去投它一票，让它进入我们的这个榜单。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还有听众也有 WhatsApp 进来说，有一个路段是交通非常拥堵的，那是 KPE 往 ECP 的方向，在 Tai Seng 的那一区。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目前全岛各地都是晴朗多风的，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目前新加坡的这个空气质量，这个中部地区是达到了114的这个不健康的水平的。所以如果你可能有外出，今天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请你记得就是戴好口罩，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呼吸道健康。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7: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由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的担忧有所缓解，区域股市延续隔夜美国股市的涨势，多数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0.94%，报5801.96点，再创历史新高。其他股市方面，东京涨1.26%，台湾涨1.51%，首尔涨1.64%，香港涨1.74%，上海则是下跌0.3%，深圳下跌0.79%。随着科技持续重塑公共交通行业，公共交通业者 SMRT 今天跟人力部属下的法定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签署为期3年的谅解备忘录，携手推动员工职业技能发展，并配合科技进步促进职场转型。此外，双方也将会探讨通过企业劳动力转型配套，重新规划工作岗位，辨识新兴技能的需求，并加强 SMRT 内部的能力，以持续推进相关的举措。中国河北近日传出有人违法使用甲醛溶液为白菜保鲜之后，新加坡食品局加强检测，从中国进口的白菜和其他蔬菜，结果都没有发现甲醛污染。我国食品局表示，当局会定期抽样检测市面上的食品，并会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而接下来也会继续监测包括中国进口蔬菜在内的各类食品，确保符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今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因为嘉怡她早上十点的时候就已经值了我是你的咖啡因带醒你的班，所以在这个小时非常的欢迎你，可以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不管是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还有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很多人可能在星期五的晚上可能会去约会，对不对？不过因为这个最近的那个空气质量品空气品质不是很好了，所以还是要减少这个户外的行动。出去约会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就尽量的找一些室内的环境。我觉得看电影就是一个不错的，因为昨天我们傍晚班有包场看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嘛。就有很多的听众，哇，昨天真的很开心见到我的听众，就是大家有哭有笑，一起拍了很多的照片，也有很多的听众呢都有 WhatsApp 说看了之后的一些心得这样子。就一位听众刚刚才 WhatsApp 进来，他说昨天晚上就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很难得有那种活在当下的感觉，就不用去烦恼那些电话的信息，就是专心的去看电影，因为很害怕错过任何的细节。有一些片段现在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很有回忆，真的是一部好看好哭也好笑的一部好电影。所以如果你在周末可能你不晓得要安排什么样的一些活动的话，还蛮适合带着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一下这部本地导演陈哲毅的这个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因为是可以使用 SG Culture Pass 的啦，如果你想要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可以传给你。回到我们我要点歌的这个单元，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Marcus， 他想要点这首吴思凯的生日快乐给他的老婆 Ivy。 他留言说今天是我的老婆 Ivy 的41岁的生日。你确定你这样子公布老婆的年纪她是可以接受的吗？好，不管了，反正就是 Marcus 的留言就这么说了。他说今天是 Ivy 的41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而且呢也是我第一次点歌给你哦，希望你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惊喜。老婆，41岁可以说是你的第二个20岁的第一年，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岁当中，你还是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少一点烦恼。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走过了无数个日子，我想跟你说我现在比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还要更爱你耶。 Ivy， 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以后每一年的生日我都可以继续陪你一起过。

0: 伍思凯的生日快乐。这是我们的听众 Marcus 想要点播给他老婆的一首歌曲，就要跟他说41岁生日快乐。听到他们的这个留言真的很甜蜜，因为41岁，你看哦，严格来说他是第二个20年的第一年，所以应该就是表示说，老婆你可以继续幼稚那些都可以，我完全的包容你。说到这个空气品质哦，老大就是有话说。
1: 哇，我现在开车出来哦，外面真的是有一点灰蒙蒙的一片呢，然后路上真的是看到有一些人戴着口罩了，因为我们高区在中部哦，要小心哦。
0: 记得哦，如果说你可能这几天有一些户外的活动，能尽量减少就尽量减少啦，然后如果真的是不能减少的话，那就要戴起口罩，保护好我们自己的那个健康，也可以提醒一下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2: 你好。
0: Hello， 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叫什么名字？
2: 子炫。
0: 子炫，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
2: 跳楼机。
0: 跳楼机。诶，你今年几岁啊？
2: 11。
0: 哦，11岁。爸爸妈妈现在在身边吗？
2: 对。
0: 这是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点歌吗？
2: 对。
0: 哦，怎么会突然想要打电话？是你自己想要点播的，还是你的爸爸妈妈鼓励你的？
2: 我自己打。
0: 哦，那你觉得怎么样？好玩吗？
2: 好玩。
0: 好玩？你都不知道，你应该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吧？那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要点这一首《跳楼机》吗？
2: 因为妈妈唱给我的。
0: 哦，妈妈唱给你听，所以你就很喜欢这首歌是不是？
2: 是。
0: 妈妈在什么时候唱给你听？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她唱这首歌给你听？
2: 讲话
0: 啊，讲话。妈妈在讲话的时候唱给你听？
2: 晚上唱给我听。
0: 哦，你是说可能你比如说要睡觉之前妈妈唱给你听哦？
2: 对。
0: 那你觉得妈妈唱的怎么样？
2: 好听。
0: 好听哦。诶，那妈妈要不要来唱一下？子炫说很好听耶，我们也想听一下。
2: 他说不要。
0: 那你会唱吗？你会唱吗？
2: 不会
0: 哦，你不会唱哦。那等一下你听这首歌，你就不能跟着一起唱了。是妈妈跟着唱，然后唱给你听啦。
2: 对。
0: 你每次听到妈妈唱的时候，都觉得怎么样？就是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然后就可以好好的睡觉嘛。
2: 很好笑。
0: 很好笑？你刚才不是讲好听吗？怎么变好笑了？
2: 他会跳舞
0: 哦，他会跳舞，我好想看哦。他是怎么跳？是很搞笑的跳哦，
2: 搞笑。
0: 所以每次可能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个画面啊，就是很搞笑，但是应该也很温馨吧。我们来听你点的这首歌《跳楼机》，是利比的歌曲。然后等一下妈妈应该会在你的旁边唱给你听吧。
2: 谢谢。

0: 这首利比的跳楼机是我们的小小听众子炫想要点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就让他想起了妈妈不只是唱歌还有跳搞怪的舞，到底有多搞怪呢？可是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到了。 OK，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记得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是88551003，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只要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听什么歌当然还有你的名字啦，你叫什么名字，你想听什么歌，点给谁，还有你们的故事是什么 WhatsApp 到88551003。还有你可以像我们的小听众一样，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也是可以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Kayu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我们 call in 的这个生意还不错，算是蛮热烈的，在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系统上面就看到了有好几个亮起了红灯，不过呢一次只能接通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被接起的话也不要灰心，待会呢你可以继续的打电话，那有时间的话呢就会接起你的电话了。我们先来接听这位听众的电话。 Hello， 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晚上好，请问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1: 你可以叫我 J。
0: 你今天有想要听的歌吗？
1: 暂时还没想到。
0: 暂时还没有想到。
1: 周杰伦的歌吧。
0: 周杰伦的歌，给你太阳之子怎么样？
1: 可以。
0: 你是他的粉丝啊？
1: 是。
0: 哦，所以你明年会一起去看他的演唱会吗？
1: 都没机会耶，因为都时间碰不上。
0: 哦，好可惜哦。
1: 是，
0: 那你今天
1: 你一个人当班啊？
0: 对啊，因为嘉怡她那个十点她就已经值了啊，我是你的咖啡因，对，所以呢，今天的点歌是我一个人啊。怎样？你要跟嘉怡聊天是不是？
1: 啊？谁？
0: 我说你其实打电话过来是要找嘉怡的，是不是？
1: 啊，不是，我今天只有你这一把声音嘛，我奇怪，老大也不在，然后就嘉怡也不在，就。
0: 哦，老大七点就回家了，然后我跟嘉怡的话呢，就会值七点到八点，我要点歌这样子。
1: 哦，了解，辛苦了。
0: 哦，不会，跟你们聊天其实很开心的，而且也听到了很多的故事。你今天你要听周杰伦的歌，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嗯，没有，没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刚才你说刚好可以试着拨打进来，就试着打了。
0: 啊，
1: 我就一拨就专门就。
0: 就这样子，所以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原因目的。那 OK， 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吗？
1: 没有什么故事，就是说可能最近工作上真的是很压力，因为我们刚刚在换着一个新的 system，
0: 哦，
1: 就很多东西在做着migration 了。

0: 有很多东西在处理，说有点压力，而且已经连续加班了一个多月
1: 啊。那你
0: 很累又很压力，
1: 嗯，
0: 所以今天就提早回家，可以跟家人吃个饭，因为每次回家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吃饱了，
1: 哦，
0: 所以很久没跟他们一起吃晚餐了。
1: 嗯，辛苦你了。你通常都加班到几点啊？
0: 不一定，有时到8点，有时到9点，有时甚至到10点啊，因为我们要排一些货啊那些东西。
1: 哇，
0: 所以就当
1: 然后隔天可能早上8、9点这样子就开始上班。
0: 是是，我们是每一天都开，所以我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6点半。
1: 哇，这样哇，这样你等于几乎上班一天12个小时这样子嘞。
0: 是是，差不多咯。哇，一个礼拜有一天休息啦，就是在weekday休息了。
1: 哦，这样的情况预计还要维持多久啊？
0: 应该快要完了，这个月应该是可以完全得到完了。
1: 这个月才月初而已嘞。
0: 因为我们其实从7月尾就开始搬，就是新的这个分行刚建立好，
1: 哦，
0: 所以又刚好这样，还是换那个新的系统，
1: 嗯，
0: 所以很多东西在
1: 重新学这样子，
0: 是重新学一个新的那个系统。
1: 嗯，
0: 说又要开单，又要进货，又要处理下面的东西，所以就有点忙不过来了。
1: 嗯，这样子，你明天还要上班吗？
0: 要，我们拜一个礼拜啊，我就是我刚过去的星期三已经休息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种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开呀。
1: 哦，了解了解，好啊，
0: 一个开，说就是都。算是我们连公共假期我们都开哦。
1: 哈，啊，辛苦你了，希望可以就是赶快忙完，然后这个新的系统就是上手了之后应该就不会那么忙了吧。
0: 是是是，只要他一上手的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就照着每一天就应该是可以准时下班六点半，希望如此。
1: OK。我们马上来听你要听的这首周杰伦的歌曲，为你选的这一首《太阳之子》，希望这首歌可能就真的像太阳一样，就照着你可能心里的那些可能黑暗啊，或者是不确定性啊，或者是比较辛苦的那段日子最终都可以迎来阳光。
0: 是的，谢谢你。

0: 周杰伦的歌曲《太阳之子》，这是我们刚才听众 J 想要点的一首歌曲。就今天他比较早下班了，就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今天的这个星期五晚上。虽然明天还要工作，但是今天就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听一首歌，或者是你有故事想要分享的话，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有一位听众，他其实原本要点歌，可是呢他写给我们的那个内容呢，就是说哦，我感谢你们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问他说，诶，你要不要当作是给 UFM 1003的告白录音给我们呢？如果因为其实真的啦，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听众要点歌说哦，我要点给 DJ， 我要点给电台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我们现在 UFM 1003要欢庆25周年，我们就要邀请听众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内容的话不限制，你可以分享你珍藏的一个节目片段，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说，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啊，为什么会收听啊，你最难忘的节目歌曲 DJ 活动是什么，或者是曾经你电台有陪你走过哪些重要的时刻，或者你想要跟 UFM 1003说的一句话都可以，没有限制。不过这个内容的话不要太短啦，不要这10秒钟就结束了，可能就是至少25秒怎么样，因为我们是25周年嘛，就录一个至少25秒以上的这个音频到 WhatsApp88551003， 因为25年来其实都是一直在听我们 DJ 说嘛，我们可能有点啰嗦说了很多，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要听你说给我们听，25年要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Cindy， 他是想要点一首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给自己的，因为这一天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怎么个特别法呢？因为他说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觉得好安静哦，突然间这个世界就好安静，没有人跟我讲话，没有人问我吃了没有，我连这个电视都懒得开了。平时可能工作忙啊，就觉得好像还好啦，不过今天突然间就觉得好像有点寂寞，诶，就身边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难过的事情啊，就是突然间想要找个人聊聊天，一起吃饭，哪怕是讲一些废话都好。不过又后来想想，自己一个人的晚上好像也不错嘞，你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几点睡就几点睡，不用去迁就谁，不用去管他，寂寞一下就好，明天醒来生活还是要继续。所以今天特别想要听这一首 Hebe 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

0: Hebe 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有人跟这位听众 Cindy 是一样寂寞的吗？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嘞。好了，我其实自己一个人在那个 studio 里面也是有点寂寞，因为今天嘉怡她早上已经值了新颖的班，所以呢今天也是我一个人在 studio。 但是呢，因为今天接到了很多的电话，所以其实你说寂寞也没那么寂寞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石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pple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7:41，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马上来接听我们线上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1: 你好。
0: Hello， 要怎么称呼你呢？
1: 我叫国荣。
0: 国荣啊，应该不是张国荣吧？你不是姓张吧？
1: 是，我姓陈。
0: OK， 陈国荣先生，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我想点一首我太太喜欢听的，因为今天她是她第2020岁加1岁的生日，所以呢，想点她喜欢听的这首《如愿》。
0: 你
1: 希望她生日快乐，然后天天开心，每天都可以如愿。
0: 你说你的那个太太今年是第2020岁再加1岁，但不是跟刚才那个第一位顶哥这位听众一样咯？
1: 有吗？是吗？
0: 有，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听众，他也是这样子讲嘞，他是讲说我要点给就是第二十岁加一耶。
1: 哦，对，就是不能直接说那个号码出来嘛。
0: 对对对，但应该不是你吧？齁。
1: 哦，不是。
0: OK， 你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啊？方便说吗？
1: 你说我太太吗？
0: 嗯。
1: 哦，艾薇。
0: 艾薇。
1: 对对。
0: 艾薇。艾薇。我。刚才点歌的那个好像也是叫艾薇哦，叫 Ivy。
1: 怎么巧
0: 啊？难道 OK？ 好 ，Anyway，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你太太说？你说太太现在听吗？
1: 她现在正在开着车在路上，所以她正在听着。
0: 哦，你们现在没有在一起啊？
1: 对，因为今天呢，她有点事情，所以今天就没在一起。
0: 哦，那你现在是在、还在加班吗？还是？
1: 没有，我在家里。
0: 那太太去哪里啊？
1: 他就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就开车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0: 哦，就是有点忙这样子啦。星期五晚上没有待在一起吗？
1: 昨晚有啦，今晚他比较忙一点，所以就没有。
0: OK， 所以今天是太太的生日。
1: 对对对。
0: 你们有打算怎么庆祝吗？
1: 昨晚已经有庆祝了，昨晚就带他去那个吃那个日式的餐厅。对，
0: 哦，那有准备什么生日惊喜还是什么吗？
1: 没有啊，还没有哎、欸，就买了个菜。
0: 还是说其实有，但是现在老婆在听，不方便讲出来。
1: 就因为下周会带小孩出国嘛，所以就可能到时再来看你。
0: 哦，哇哦，太太可以期待一下了耶。你们要去哪里玩？
1: 就学校假期嘛，就去去澳洲几天。
0: 哦，现在那边应该就是冷冷的嘞。
1: 对啊，应该是就是秋末吧，还是入冬了吧？秋末入冬。对，
0: 哇，感觉很不错。相信你太太在那边应该也会有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旅程，因为可能你会准备生日惊喜给她。
1: 也许吧，谢谢。
0: 我们来听你的太太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如愿》然后也要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好，谢谢1003。
0: 妈妈，小朋友在旁边是不是？
1: 对，我的儿子。
0: 哦，儿子要不要跟妈妈说什么？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耶，妈妈收到了。我们来听这首《如愿》。

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国荣想要顶给他的老婆艾丽艾薇的一首歌曲，周深的如愿，要祝老婆生日快乐。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林，他想要点这首汪苏泷的《行走的鱼》给我的庄迪阳老师。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9月4号是我们新加坡的教师节，所以开始呢就有些听众想要点一首歌给老师们啦。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起来的话，那可能已经有点晚了哈，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7点49分了。这位听众林，他想要点这首汪苏泷的《行走的鱼》给庄迪阳老师。他说，我要感谢老师在我自己年少彷徨的时候为我撑伞，在教学的时候就激发我的思维，看见我的潜能，相信我。老师，我想对您说，您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祝您教师节快乐，健康平安。

徐佳莹的歌曲《行走的鱼》，这是我们的听众想要听给他的恩师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歌了，也是想要送给老师们的。这是一位听众叫做 Janet，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老师，他说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就想要祝所有的老师也包括我自己教师节快乐。想要点这一首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我的同事们，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平时一起工作啊，大家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会累会有压力，可是因为身边有一群可以一起聊天一起笑互相帮忙的同事，再辛苦的日子也会觉得很轻松。今天就想要借这首歌曲来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啦，祝老师们生日不是吧教师节快乐，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也要祝 Janet 的同事们每天的工作顺利，心情愉悦，不管以后有多忙都还是要继续一起听歌一起笑，一起把每一天都过好。

0: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今天是教师节，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你的求学时光？有没有想起你生命中的哪位恩师呢？说到这个教师节，其实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买这个新民日报了？他们有做了一版呢，是艺人 DJ 在教师节的时候呢，就分享一些故事。我是其中一位，就分享了我求学时候的一个恩师，所以里面。刚才那个就是我们的姐妹台963的丽仪姐，她就是 WhatsApp 给我说，诶哇，不只是女大十八变，男大十八变了，因为我就那个采访要给以前那个学生学校时期的那个照片嘛，然后我就看着我以前的那个照片呢，我就纠结了很久，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给出去呢，因为以前呢我跟现在真的是长得还蛮不一样的，不过我想强调一下，我的是纯天然哦。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pple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有一个路段目前是关闭的，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暂时关闭，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根据这个气象署的这个网站，目前哦，中部的这个空气品质是比较差一点的，就是到达了116的 PSI。那在东部跟西部其实已经偏高了，因为101开始就是不健康的水平，目前西部是95，东部是98，所以全岛各地目前的那个空气品质都不是很好。在接下来有出门或者是周末想要出去约会啊走走的话呢，请你记得好好的保护自己哦，可以戴起口罩，避免吸入过多的这个肮脏的空气。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唐人西西林凯伦的歌曲爱你但说不出口，刚刚也听到了我超级喜欢的有感林宥嘉天真有邪，这件是严艺丹的三寸天堂。晚上8:16，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星期五，2026年9月4号。我刚刚一进来播音室哈，8851003，我已经看到很多听众说哇吼，期待你的 party 耐不住。我也是，其实我每一次都我自己都很期待星期五的这个跟你们分享的歌单呐、啊，因为我平常也花不少的时间，就是整理一些好料嘛，就是总不能每天都播一样的歌，对吧？而且像这种类型的歌啊、哦、，party 耐不住这种持放型的 chill out 啊，有一点点爵士的感觉，有点 bossa nova 的感觉，然后它也是可能是 city pop 或者是 bedroom pop 这种风格的，就有一些就很你会听到很典型的一些，但是我也想要就不断的挖掘更多的小众的啊，冷门的啊，然后又很优质的音乐跟大家分享。所以锁定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夜搭子，在我们的 party 耐不住开始之前呢，先提醒在路上的朋友， MC 隧道前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出口那个地方目前是车速缓慢的，这几个路段都在堵车哦。Upper Changi Road East 前往樟宜，在 PIE 樟宜 Simei Avenue 出口之间那个路段，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 PIE 的出口处， 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前，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准备好了吗？第一首就是我这个星期听得很热的一首，其实前几天我在克米斯房歌有跟大家介绍，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开场就用它吧。它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位歌手松宁，如果我是流浪猫。

对不对？我的爱是很执着的。有听众说，哎，这首我知道，我也是在你的节目里面认识的，而且我昨天看到，在我在社群看到他应该是有被选中叫做呼声的一个演出，然后就蛮开心的。嗯，就是呼声这个平台他最近也是开始火起来，让很多的一些独立歌手啊或者是乐团啊，这样子可以在更多的平台曝光，然后有很多的演唱会的一些机会。嗯，所以他是其中的一位，也算是我最近这一两个星期被洗脑的一首歌，尤其是副歌那个部分哈，因为我那天我在节目里面也是分享到，对于流浪猫，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情感在里面吧，对吧？就好像我自己跟一只流浪猫，我也有很亲密的一个情感，所以我每天都会跟它一起玩，然后我觉得它带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快乐。我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它都会在那个地方等着我，多数的时候，然后它就会看到我来，它知道是我了，它就会马上哦，从平躺然后变成仰躺，就嘣一下子把那个肚皮翻过来，然后就是告诉我说 OK I'm ready， 你可以帮我揉肚皮了。你说那是有极大的安全感，他才会这样子，就是愿意跟你这么亲密的，对吧？所以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就可以想象毛孩带给很多人的快乐绝对是极大的。下一这首歌来自 Hogan T 云端假期。

是不是只有晚上比较我们能够这么奢侈的像这样子来听歌？我也是这种心情哈，应该是在夜搭子才有这么奢侈的这种听歌的感受吧。反正星期五的晚上，如果你也不是喜欢出去 party、喜欢出去狂欢的朋友，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最好的陪伴。音乐就我们说毛孩是非常好的陪伴哈，但是毛孩因为它抱得到摸得到嘛，虽然他不说话，他会发出声音，会让你觉得很可爱，会让你很想要疼他。可是音乐的陪伴又是另外一种境界的，静悄悄的，因为他懂你。很多首歌因为他懂你，他唱出了你心里面很多的心情，所以你就会对这首歌产生一种很奇妙的连接，你就会想要一直的单曲循环。在我们的听众的 WhatsApp 885-1003，小雨在线上了，对吧？哎呦，是哦，他说明天是 Cindy 王心凌的生日，你是超级这个王心凌的铁粉，有没有？ OK Chris 晚上好， Hello， 谢谢大家打卡哈，所有在期待Party 耐不住的朋友，前面两首歌感觉还不错吧？接下来这首歌是他在不久前刚上我的节目，他是一位新加坡媳妇儿，台湾歌手，但是现在都住在新加坡了。然后我也觉得蛮妙的哈，有时候从搭子变成朋友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缘分，因为他跟我有很多神经兮兮的点。我觉得我们非常有默契，不用说太多，不用聊太多，没有太多的分享日常，可是就是会有很多无聊的东西会同时两个人一起被戳中。他是谁呢？他就是写了这首歌非常有才华的 Akili 杨林。这首歌是他最近发的单曲 The Rest of My Life It's You， 小爵士的感觉，很适合星期五的晚上。

0: 晚安冷笑话。
1: 你们知道包公包青天吗？
2: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他的脸总是黑黑的吗？
0: 因为他没有涂防晒。
1: No no
0: 因为关你什么事？
1: 不是，
2: 因为他包了青天。
1: No no no， 答案是因为月亮是晚上才出来的。
0: 月亮热的话。嘉怡有 get 到吗？嘉怡有 get 到吗？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台风有过。
3: 有 get 到吗你？今天星期五9月4号。
4: UFM 103 25岁生日快乐。
5: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他的鸡扎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两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8: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七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 bibimbap， 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 bibimbap， 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0: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时间8:34，你好，我是克敏，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夜搭子 Party 耐不住，在 WhatsApp 8851003，谢谢所有听众的问候，哎，晚上好。然后有听众说，哦，我刚刚为这个 Akili 的歌在优选1000投了一票，克敏就播了耶，哇！然后也是通过你的节目认识了他，觉得很感恩。还有这位朋友说，哇，余生是你，好听好听，对对对，也符合新年的时候可以用一下，有没有？余生是你。接下来想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啊，他们是目前活跃在日本新世代啊，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制作人、DJ 和创作歌手。那我觉得 Shun Maruno 他作为幕后功臣，他是为很多音乐人，然后当下很热的一些说唱或者流行歌手制作了大量出圈的伴奏，就是那个 tracks。 然后同时他也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行了很多首很有松弛感和都市霓虹感的优秀的曲目。我喜欢他的音乐的风格，带着很浓厚的那种很有质感的 City Pop 的感觉，而且他很善于用 Lo-Fi Chill Pop 的那种啊，你听起来就是，你知道 Lo-Fi 它的那种味道就是有粗粗的颗粒一点，不是很清楚，有一点沙沙，然后很舒服，它会自动让你放松，就营造出一种在晚上深夜的时候漫步在东京，或者是你窝在你小小的那个房间里面的日常微醺的感觉。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我迷上他们的这一首歌。我真的是不会念这个歌名啊，它因为它是完全是日文的，但是感受一下，可能你在那个很多的一些那个叫做什么短视平台啊，短视频的平台可能曾经有听过这段音乐，因为哦很火。

是不是蛮可爱的一首歌？有听众说听起来就是忍不住想要摇头啊啊！刚刚这首歌，也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编曲、亲自演唱的流行歌曲，就是孙马如侬。嗯，然后他的那个律动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巧妙的，在副歌部分他会引入一些三拍子的华尔兹的那个律动，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呀。下一这首歌我们来听。Orange Ocean 哈，这首歌 Crash for Loneliness， 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

橘子海 Crash for Loneliness。 晚上好，我是克敏。那个有一种60年代的 vibe 是吧？对，给你听出那个复古风了。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这种复古风真的相当有亲切感呢。在我们听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就又新又旧啊，它是介于那个新旧，然后它融合的非常的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少一点动词动词哦。嗯，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温柔和治愈感的一首歌，而且 我对这位歌手的声音是非常欣赏的啊，很细腻很细腻。嗯，然后他歌词有唱到，用我的身体为你造一座暖窝，搭一个我们的宇宙，简单的依赖着体温，柔软的舒适和你腼腆的靠拢，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它整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然后有点像是冬天里面寒冷的那种时候，有一团绒毛啊，把你很累很累的心给包裹起来，也像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很温柔很亲密的一种非常温暖的陪伴。来自魏诗莹，蓉蓉。

哇，我现在听到这首歌，好多回忆回来呀，因为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吗？前个星期，我做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尝试，做了一件事，就是去画画。在一间画室里面，用很多很多的颜料，完成了人生第一幅的自己的一个作品吧。也可以说是涂鸦，然后，当时画室里面就是播着这个歌单，这一首歌，所以让我很有感觉。我觉得真的音乐对哈，人就在那个状态里面，而且魏诗音的声音，它有一种空气感，它自带着一种非常松弛的感觉，它的发音的位置哈，就会。就是比较靠后一些，然后偏轻，他没有刻意的要去突出，或者是把那种精雕细琢的声乐技巧跟爆发力啪这样唱出来。然后我对这种有一点像是在耳边 whispering 的那种质感，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就是。有一点弱弱的气流声，我觉得这个是把我们可能跟他之间，就是你知道听这首歌的人跟歌手本身的那个距离拉近了好多耶。所以我觉得他，因为以前我看过有这么一篇，在那个时候是网易云音乐上面对他的介绍，就是说到他是一位用声音来作画的歌者。所以我觉得好难得，听他的声音，脑海中可能比较容易浮现出具体的一些视觉的场景吧，就像是下午的时候，那个阳光的充满阳光的卧室，然后那个阳光是这样子慢慢的洒进来啊，或者是有一些在日本的某一个很静谧的街道，蓝天白云，人生当中很细腻的语气的那些起伏，哇，就是超美耶！这是魏诗莹蓉蓉，下来这首歌是我超爱的这位歌手，去年在他演唱会当中，我就完全沦陷了，是去年吗？是去年？哦，不是，前年呢。诶，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去年他来新加坡，他是谁呢？他就是永远像个小孩子的池修。

池修的歌，我觉得应该是在去年当中啊，我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当中，让我可以全部不看歌词，然后从头唱到尾的歌手。去年啊，真的，去年是完全是被他充满的一年。OK， 还有三分钟就到晚上九点 ，Party 耐不住，迎接九点的第一首歌会是哪一首呢？

过瘾吗？藤井风应该不用太多介绍了哈，他真是太常出现在我的这个克敏私房歌里面的。Shinonogai， 哇，哎呦 ，OK， 好，等一下我还有大子要来，所以不要大舌头啊，洛克明。那个提醒一下在路上的朋友 ，PIE 网张仪就在唐森路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四条车道那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

0: 马念先、陈贤静，《寂寞是什么》，两位都是很棒、很优质的歌手。而且陈贤静今年金曲奖，他也拿到最佳新人奖。
1: 哎呀，我想打喷嚏，怎么办？我突然很想打喷嚏，
0: 我捏住我的鼻子。OK， 没事。接下来要请 Joyce 出来了。Joyce， 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这首歌是一封尘封四年的异国情书，然后旋律非常非常的浪漫，很温婉，很纯粹哈，就是记录了一段心动，就是记录了一段关于心动的故事。因为这首歌他分享，他说那是大概四年前，那个时候他去欧洲去独自旅行的时候，就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的酒吧，就是邂逅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女生，叫做 Julia。 然后当然也来不及告白是什么，然后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带着一种纯爱的一种感动，所以就有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在中间有一段萨克斯风的 solo， 哇，那一段我跟你讲，我简直是醉到一个不行，在开车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听这首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是不是很厉害？就以斯 Joyce， 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有辨识度，很清亮，很质感，而且他声音里面有一种很直白的生命力。哦，这个是哪里来的？对，就是那种涌动的、不断的在跳跃的生命力。而且没有修饰哦，零修饰，加上他有这么干净、这么透亮的一把嗓音，有高音的部分，还有一些小小的那种穿透力跟空气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厉害哦！我很喜欢看着他，就是在那边抱着木吉他，然后不修边幅的样子，然后他就用手机或者是最基础的一些设备这样直接录音，然后声音是保留了呼吸，还有指尖在擦那个琴弦的时候的那种轻轻的声音，然后情绪流动的那种微小的瑕疵，这就是他的特色。所以他的很多的 real 我可以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看，像他早期爆红的歌曲都是 Weather 你啊，然后还有我自己很爱的像是他的你说话的声音好细，还有在克米斯房歌曾经热播的靠很近，对不对？我差点讲的靠近你，靠很近，靠很近，都是很赞很赞的。晚上时间9:11，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星期五，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嘛，对不对？所以星期六、星期天你会做什么呢？我受不了这一段 solo， 我们可以再 focus 再听一下。哇，是不是帅呆耶？听我说好好听耶。然后柯敏，刚刚你的那首私房歌是什么？你是说寂寞是什么吗？歌名就叫做寂寞是什么，这首叫做 Julia， J-U-L-I-A Julia， 我绝对是有私心阿伟。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想要把它送给在接下来这个周末你们都可以像歌名一样的朋友。 OK， 歌名叫做什么呢？歌名叫做Do nothing， 周末的时候就做播，什么都不要做，可以做播做播。

应该听得出他们是谁吧，就是来自 Hugo 还有落日飞车 Do Nothing。 听众说柯明你的周末是不是也 Do Nothing？ How I wish to How I wish to、我觉得 Do Nothing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在就我们在新加坡，我们直接用做博这样子来讲是很有亲切感的，你不觉得吗？子冰现在在曼谷耶，他说柯明我在曼谷郊外夜市的空地上吃着晚餐，然后呢周围都是一些说泰语的，就是被说泰语的当地人这样子包围着，他讲他讲看起来是没有游客啊，但是吹着凉风，我就在曼谷在国外听着你的夜搭子 party 耐不住，然后他讲出差下班后的星期五的晚上好写意哦，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嗯，有时候啊就宁可不要，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陪自己，或者是我们就用音乐来陪我们自己，这种感觉其实也是蛮幸福的。下来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晚上这个 party 耐不住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也是这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有蛮多的朋友竟然还没有看欠你的那场婚礼，这绝对是我今年2026年我觉得台剧的 top one 没有之一。OK， 听众说柯明谢谢你，我好喜欢今天晚上的歌单，很放松，所以周五的晚上我一定是把我的时间留给夜搭子的。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这首歌曲来自 Joy 阳光爱新一天。刚刚透过 UFM 103也跟大家分享了 Cindy 王心凌的大眠，因为有听众说明天是他的生日，对，哈哈哈，有开心到了哈。然后今天我的这个，我觉得生日就是那种你过了生日之后你会觉得诶，全部都可以变成又是新的感觉，所以用新一天来做这个过渡，这个感觉是蛮棒的。而且呢 Joy已经坐在我身边了，好久不见老朋友。
1: Hello， 大家好吗？
0: 你这样合适吗？你越来越美了。
1: 嗯，因为要配得上你吗？说不出话了吗？
0: 不是，你现在不止越来越美，你现在还越来越会说话。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我节目那个时候，你因为不大会讲华语，
1: 完全不会。
0: 对，对，那个时候好，就是我记得很紧张啊，当时就冒汗，而且第一次上媒体，
1: 对，第一次，然后是很感激你对我很有耐心哦。
0: 不会，你知道那盆植物到现在还在吗？还在我们播音室里面，你送给我那盆植物、
1: 哦、还在吧，
0: 还在，就是它真的是带着光跟爱两年，所以我的 UFM 103电台，我们是有、嗯、很有爱的，
1: 肯定，
0: 而且它还在室内耶，整整待了2年耶，还长得这么好，
1: 哇，它有自然的阳光是吗？
0: 它有每天的笑声，我觉得、哦、因为就是整台的 DJ 都是从早正能量到晚的嘛，大部分的时候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也应该成为了一株很不一样的植物。
1: 哇，嗯，很特别，嗯，好感动。那应该是哇快两年了吧，
0: 快两年了，那个时候
1: 就是两年吗？
0: 那个时候是哪一首歌？对，子，嗯，那个种子的就
1: 是
0: 菜籽的籽，
1: 对，
0: 嗯，
1: 对，
0: 菜籽的籽，
1: 是的，哇、哦，
0: 哎呦，
1: 时间真的过得很
0: 快，对，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我们欢迎一下，就是 Joy 阳光爱回家， yeah， 嗯，真的是回家，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会在其他地方跑，
1: 对，
0: 在台湾，在
1: 大陆，
0: 就中国的那个
1: 成都
0: ，对，嗯，
1: 对，所以蛮特别。
0: 最近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1: 特别忙哎、欸，突然很多事情都一起发生，但是也是好的事情，所以就很感激，但有点小累、嗯、但我又过来这边的时候就看到你的脸就开始清醒了
0: 被吓醒啊，要开麦了，
1: 吓醒啊
0: 但是我们刚才两个女生超好笑，在播音室里面就拿出一包咖米齁，就那个就那种软糖真的是让少女心瞬间融化的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1: 哎，你特别会形容哎
0: 所以最近这一次是我觉得你最近这两年跟两年前我那个时候看到的你哈、哦嗯、比较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介绍你是以小提琴手，
1: 是
0: 嗯，小提琴演奏家，
1: 对，
0: 阳光爱这样子来跟我们的听众打招呼、嗯、但现在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歌手 Joy 阳光爱，或者是音乐人、
1: yeah，
0: 音乐制作人，因为你自己也写歌，
1: 对，
0: 你也有很多的作品，你也帮很多天后、嗯、很多歌手做了他们的一些创作，
1: 也、yeah， 嗯、很荣幸。
0: 所以两年，短短两年时间，我觉得你好像成长好多，变了好多，
1: 发芽是吗？
0: 就那个籽已经变成一朵花了，
1: 小花，
0: 对，正在茁壮的一朵花，嗯，
1: 好开心，嗯，
0: 但这种忙是 OK 的哦。
1: 虽然是累，但是当然是很开心，能够做自己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也是一种，也是好像给自己能量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然后觉得我其实很感激，对。所以就只是需要学习怎么保养自己吧。
0: 你保养的很好啊！
1: 我刚刚去跑步，
0: 很过分哎、欸！他讲他今天很累，然后没什么精神，又不想喝咖啡，结果就去跑个步，让自己提一下神。
1: 哎、欸，真的很有用，真的是鼓励大家去跑步吧。
0: 嗯，
1: 对，
0: 每天都跑吗？
1: 对，大概30分钟，尽量了，尽量。嗯，其实我是从小是特别不喜欢跑步的一个人，所以很搞笑，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是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会躲，
0: 嗯，
1: 我真的会躲，
0: 就每次 楚楚可怜的看着老
1: 对
0: 圈 I'm I got B I'm 然后体育老师觉得奇怪，这女生大姨妈要来这么久的吗？
1: 对，然后就呀，但是好搞笑，因为现在我就主动的会想要跑步的那种感觉。
0: 我也是嘞，我以前也不喜欢上体育课的。我觉得我们体育老师很怪。
1: OK， 其实很搞笑的东西，因为我在学校的，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两课特别不爱上，
0: 一个是体育，
1: 你猜哪一个？
0: 数学，第二个是不是？
1: 没有
0: 哦，数学你喜欢啊？
1: 也不喜欢哦。那三堂课吧。
0: 哦，物理、历史。中文
1: 呢、啊？
0: 哦、OK， 对对对，中文课，
1: 对、嗯。但是现在看到我这个状态是，是来新一个人吧，新的一个人。
0: 两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蜕变，蜕变成很不一样的样子。而且现在你已经不只是小提琴演奏家，你更多的是活跃在除了就是演奏之外，你更多的是活跃在创作跟歌曲这一块嘛。
1: 对对。
0: 然后最近就是带来了新歌《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来聊一聊这首歌。
1: 哇哦，你听了吗？这首歌
0: 听了，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很迷人，
1: 是吗？哪一方面迷人呢？
0: 旋律，我觉得比原来更加的细腻，然后在情感方面，你也可以感受得到，不像是之前的作品，可能之前的作品会更外显一些，
1: yeah,
0: 这个更内敛一些，会不会？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1: 是，因为可能之前我开始做就是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因为我总是想要给大家一个正能量，对吧？所以可能前几首歌可能那个感觉是比较阳光啊，或者比较正能很明显的正能量，但到了这张专辑，因为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后面9月18号也会发新的 EP， 其中一首歌也是这首歌，所以我其实在想 OK you know 大家其实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事情，有 high 有低的时间，you know 开心有难过伤心，我其实想要我的音乐能够陪伴着你们，然后同时也给你们一种有希望的感觉，但也不是很现实每一刻都是开心的，对，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在讲，如果你知道后来，你这个幸福其实会消失的，可能会没有了，你还会做这个选择吗？你会选择去爱吗？
0: 你说我吗？我会啊，
1: 我也会，
0: 就是飞蛾扑火的那种概念嘛，但是至少这一刻是真实的呀，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就觉得每一刻就是每一刻一过了之后，是时间里一刻你拿不回来的一刻，怎么比较顺的说这句话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0: 聊上身，你懂我意思吗？就算幸福只有一刻还值得去爱吗？我觉得还值得、yeah. 就算这一刻会过去，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曾经拥有那一刻、
1: yeah. 而且其实不只是爱情，在生活方面很多方面，我觉得你需要先去选择做，你去敢敢的去选，你才会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对，比如我现在的音乐旅程也是一样，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太知道够好吗？听众会喜欢吗？但是如果我不做，我也不会知道有什么效果，有什么后果。Yeah.
0: 哇，你今天的说华语的那个 percentage 啊，是第一次的，已经到了5倍以上，对不对
1: ？Speak good Chinese，
0: 是这样。所以你心里面有答案了，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1: Yeah.
0: 你的心里面的答案是很肯定的，
1: 1000%。
0: 对，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首歌，
1: 好呀，
0: 好不好？在空中的听众，我们完整的听一下它的就是录音室版本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来自创作歌手、小提琴演奏家 Joy 杨光爱。

0: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 Joy 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哇，
1: 喜欢吗？
0: 很喜欢，超级磅礴，我觉得它还是很大气的一首歌，符合你喜欢的编曲风格。
1: 是，
0: 子也是有这种感觉，
1: 有画面感吧？
0: 有画面感，子也是很大气，它的整个编曲让人觉得哇，它不是一个很小众的我的情情爱爱我的心情，它甚至是里面有唱到潮汐、月亮、尽头、星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
1: 庞大的宇宙，
0: 对，庞大的宇宙，还有那个黑暗中闪烁温柔的双眸，让我自由坠落，这些我都觉得就很不一样。
1: 有一句在主歌那边，生气像冷咖啡，常温馨，上面。
0: 像冷咖啡，神奇像冷咖啡，藏温馨，
1: 你理解吗？
0: 神奇像冷咖啡，藏温馨，你在考我吗？就是说那种感觉，那种虽然两个人不在一起，它是远距离的一种，但是冷咖啡感觉上是冰冷的嘛，它是没有温度的嘛，对。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它又回味，而且冷咖啡它其实也是可以暖我们的心情，是这样子吗？
1: 完全
0: 有 get 到创作人的点啊，
1: 耶！而且这 get 到是四位创作人，因为不只是我，菲菲、Yokes、Jamie、
0: okay、
1: 我们一起写的、对、好姐妹、
0: 而且编曲人是伟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
0: 看着他长大的，
1: 对、这首歌其实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的朋友一起 create 一起创起来的。对，
0: 我觉得在新加坡做音乐也好，或者是你说我们这样子，就是很多时候友情给予的 support 哈，真的是很多，
1: 是很重要的。
0: 所以这首歌就是你看，像之前你尝试过比较甜美、活泼、各种创作，感觉上就是这些年里面，你一直都在不断的做努力跟尝试。
1: 是，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点到这个点可以是一个哦，对，对了，我就要 stay with this。
1: 我觉得完全是，但是我两周后也会发一首歌，我超喜欢、等下让你听一听。
0: 吓到我，以为你两周后我也会觉得可能就不是了。
1: 没有，还是但是也有另一首歌要快来了。
0: OK， 好，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1: 可以，但是确实这首歌很特别，
0: 但只能私底下听，对吧？
1: 私底下，
0: 因为两周后才会就公开发嘛，
1: 对，
0: 到时候可能有机会，就是在103让更多听众可以听得到。
1: 对，我上周刚刚第一次 live 唱这首歌在成都，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0: 你唱功也进步了，我觉得
1: 很努力的去练。
0: 就是在很多细节你会听得到，
1: 是吗？
0: 你会感受得到。然后除此之外，我发现在 MV 方面你相当的用心。MV 已经不再是两年前那个阳光爱的那种 MV 的那个味道跟调调，它整一个就显得很高级。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这个很高级，而且很鲜。你在那个整个 MV 里面是很鲜的，之前在这过去的一年，尤其这一年里面的作品，
1: 就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和去想一想我到底想要创什么东西。然后其实去年一半年其实一个空白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我还是 OK， 我不知道想做什么的时候，我不能坐着做什么东西，对吗？
0: 是，
1: 所以我只是一步一步来哦，一步一步的随便做就做，然后做出来的时候 OK， 慢慢的改修改，然后去看还有什么方面，还有什么方式做更好的作品给大家。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它就是先有一个雏形，然后在这个雏形里面不断的断舍离，是吧，不断的丢掉一些本来我们很想留住的东西。
1: 是的，然后 你说的完全对，因为可能有时候，因为这个过程，这个旅程是很 personal 的一件事情嘛，因为这些作品都是自己的。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心血。
0: 对，
1: 但有时候做出来的时候，如果真的觉得，哎，可能不太好，或者可有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我需要能 let go， 我需要能放手，然后好丢掉。
0: 我觉得就像是你的这首歌一样，就算幸福只有一刻，你知道这首歌是一首，这个句子是一个未完成的句子，哎，
1: 是故意的。
0: 就是然后呢就算幸福只有一刻，但是什么什么，但是或者可是什么什么，我们在拥有的没有特别在我们可能满意的状态下，我们其实不大会觉得失去或者是舍弃别离是一个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当你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要再在这个上面做断舍离是很难的。
1: 对，
0: 你现在的你就算幸福只有刻，你会为了他勇敢的去就是去追逐，或者是说真的是付上一些代价吗？
1: 会，
0: 还是会，
1: 还是会。那就是我的性格，
0: 傻丫头。
1: 要这样讲吗？也可以这样说吧。
0: 还有，而且你最近有一个什么宠粉活动哦，是在9月8号，对不对？会跟粉丝有一个特别的见面会啊。
1: 跟朋友们，行业朋友们，对对，然后就先给他们一个 preview 我新的专辑，yeah， 你要知道那个专辑的名吗？
0: 可以online讲的吗？
1: 可以了，
0: 讲吧。
1: 重写第一章。
0: 哇哦，重写第一章，
1: yeah， 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专辑名，你会感觉到。诶，是不是我之前发生的东西想要把它们擦掉吗？但其实不是，我只是在站在现在的我这个位置，累积了所有的经验和经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和享受已经过去的东西。然后我们是改变不了发生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生命生活中的未来，那个笔在我们的手里，权力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随时可以重写，随时可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对。
0: So it's never too late，
1: 真的啊。对，Never too late， 永远不会太迟，永远不会太怎么说呢，也
0: 不用担心自己的速度比较慢，因为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时区啊。
1: 而且我经常会说，你不需要等一个新年，新的一年去重启，每一天就是新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要抱着这个概念活下去。
0: 相当正能量。就像你的名字一样。OK， 有听众说，柯敏，我去看了 Joy 的 Instagram， 根本就是作弊嘛，哈哈哈哈哈，那么美，又会弹小提琴，而且又这么会唱。
1: 谢谢。
0: 是是是，而且还在持续蜕变中，所以请大家继续的关注 Joy 的动态，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后，是吧？
1: 对，9月18号。
0: 好，那现在我要就是马上要偷偷的私底下先听一下他要分享给我的这首作品，但是还不能 on air 播齁。那在空中有什么还想要对听众说的？
1: 要听的吗？还是要听子吗？
0: 再听一下子，真的感觉一下子。
1: 欸，你知道我拍这个 MV 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看到那个蝴蝶吗？那是真的蝴蝶哦。
0: 哦，
1: 对，不是 AI 哦。
0: 哇，哦，这个在那个 MV 的画面，
1: 对，
0: 它是在哪里拍的？请问
1: 台北？
0: 怎么会？台北怎么会拍到这么美的那个？哇，这感觉像是在南极耶。你知道那个漫天的那种星空，跟你拉着小提琴相当唯美哦。在旷野里面穿着白色裙子，长发飘飘，
1: 而且其实我们拍的时候是1月份，所以超冷，那天是7度，然后大家都在穿羽绒服，但我穿这个薄衣服。
0: 这就是为
1: 发抖，
0: 对，为音乐所做出的
1: 这位
0: 一个
1: 为听众们和大家做出最好的作品吧。
0: 嗯 ，Yes。这个
1: 我那个是演奏小提琴演奏，
0: 我要找到那个，我要找到字在哪里、
1: 哦、
0: 嗯，我找一下。
1: 好呀，
0: 来，因为这个字不是一个中文常用字。来了各位，
1: 可以，
0: 对，我们就在跟听众 say bye bye 之前把你的第一次上我节目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1: yeah.
0: 嗯 OK 下一次见。
1: 好呀，
0: 期待你，
1: 期待、嗯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周思涵阿涵说一句我不走了，这原唱是小五。刚刚也听到了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晚上好，我是克敏。也听到说空气不是很好哦。对啊，这段时间空气状况一直都是处在烟霾比较糟糕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大家就是反正我每天在节目里面我都会滴滴两你们一下 OK， 多喝水，少熬夜，早点睡，然后心情要好，这样就是长命百岁。气象署是说在未来两小时全岛都会是晴朗跟多风的。这几天的风是蛮大的，尤其你去到一些比较通风或者是比较高楼的地方，你就感觉到哇，新加坡难得的一种凉爽，对不对？虽然气温还是高，但是至少有风可以吹起来，就是感觉到凉凉的。晚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BK1 往 PIE Mandai Road 的出口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也要提醒你在 CT1 往 SLE 的方向，就在 Amgyo Avenue 1的出口之后，在几分钟前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秋风泽的歌曲《浮木》啊，这首歌真的蛮耐听的，听着听着就觉得越来越好听。稍后也有张靓颖的歌《终于等到你》。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简讯，一个 WhatsApp 哈，它是一个电商平台，就我们本地的电商平台发给我的，然后他就说 refer friends to get free Shopee VIP something like that, OK? 然后我不敢点呢，因为他都是有链接的，就是你知道你收到这样子的 WhatsApp 的时候，当然第一我也没有，我真的也没有空就去做介绍给朋友啊，然后比如说赚个什么 Shopee Coin 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基本上就是把它当作是自己购物的一个工具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在微商，在淘宝，在这个其他的任何一个平台网购平台购物的话，通常我们也就是因为为了买东西比较方便啊，所以我收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讯息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不敢点击的。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他分享了一个就是差一点被诈骗的经历哦，我那个时候也是哇，就是听到心里面有一点毛战，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方法层出不穷啊，各种各样都有，而且他们会掌握你一部分的个人资料，就是当他们在打给你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瞎蒙的啊、嗯，就是他们打给你，然后可能用以前的那些招数，现在不一定了哇，现在他可能知道你叫什么，他甚至知道你的IC number, 他也知道你电话号码，当然因为他 call 你了，而且他也甚至知道你的住家地址，好可怕对不对？所以个人资料这个东西有时候如果是被泄露了之后，哇，你不知道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各位还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别人需要跟你拿你的 IC 的full IC 的 photocopy 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的时候，就谨慎，非常谨慎， OK? 不要轻易的这样子分享出去啦。然后尤其是在接到一些电话或者是看到一些不明的讯息，哪怕他的那个注册的那个号码，他的 profile picture 也是看起来就很真啊，你没有办法，这是真假难辨呢。所以没事的话真的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链接，都不要点击 OK? 当然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夜搭子树洞我们不聊诈骗啊，我们上次聊诈骗聊了蛮多了，可是如果你要跟我分享的话我也不介意啦。好，我的热线开放，夜搭子树洞的热线是6691-1003。

0: 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千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终于要来了，
1: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0: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喂喂，你好，我是克明。
2: 喂喂，克明。
1: Hello。
2: 您好。
1: 可以听吗？
2: 太棒了，满分、啊。
1: 我是耳朵特别厉害，还是记性特别好呢？
2: 两个都满分。
1: 所以昨晚电影好看吗？
2: 好看好看，我就带我的太太还有孩子我们一起去看。
1: 哇，昨天晚上就 KT 一家人去看了傍晚班请客的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对吧？
2: 对对，
1: 嗯，
2: 是。然后就看的时候就我说有些画面有些那个情景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有点感触，然后我孩子他也是过后我们就问他好看吗，哎呀好看啊好看啊。
1: 嗯，小朋友也就是不会有小朋友看不懂的情节是吧？
2: 嗯，有些可能还会吧，因为就是我索取那个票之前我就是有去查看他的那个电影的那个 rating
1: 级别。嗯，
2: 对级别，所以他那边放是 PG-13。
1: 嗯，
2: 所以我原本也就有问那个老大，他们就讲说诶小孩子是适合吗，可以过去一起看吗。
1: 嗯，
2: 对，他们讲说是可以啊，他们就问几岁，我讲十岁，他们说应该没问题。
1: 嗯，就一
2: 所以过去的时候
1: 你是带一个吗？带一个小孩啦。
2: 对，就是带一个小孩、嗯、然后也有在戏院里有看到其他的
1: 小朋友，
2: 就是听众们也是带他们的小朋友过去看。
1: 嗯，好可爱哦，因为
2: 只是哇好长啊，那个电影两个钟头37分吗？
1: 嗯，对，因为我听到他们讲说7点多你们就开始看了是吧，看到9点半差不多10点。
2: 玩的时候接近10点了，因为
1: 嗯
2: 那个原本他们放是讲说是7点播映嘛。
1: 嗯，
2: 然后通常也就那个广告那些老大他们到后面的时候讲说诶我们以为我们包场了就没有广告，可是哪知道还有。所以我们也就从差不多7点15分7点20分、嗯、看到玩的时候已经是接近要10点了。
1: 哇，
2: 其实我的小孩的那个睡觉的时间也都超过了。
1: 哦，但是确实他还是有三好哈、啊、就好哭好笑好看啊，他们说。
2: 是是是，
1: 嗯，
2: 我孩子也在那边很积极的在跟着一起喊着那个口令。
1: 嗯 ，OK， 哇，所以昨天我在空中有提到说，我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最近这段时间太忙了，真的太忙了。我最近这段时间，所以哇，好长时间没有走进戏院，嗯，要去感受一下。
2: 嗯，是应该找个机会去看看一下，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1: 嗯，可能这个周末，
2: 周末可能可以、嗯、没问题，看您安排吧。
1: 嗯，你最近有唱歌吗？
2: 什么？
1: 你最近有唱歌吗？
2: 最近其实蛮少的，原本是打算明天要去的嘛。
1: K 歌哦，你是说？
2: 嗯，
1: 是唱歌 K 歌吗？
2: 哦，没有去那个街头表演。
1: 哦，街头表演哦。
2: 明天，可是因为最近就是那个烟雾嘛，然后感觉空气不是非常的好，
1: 嗯，
2: 然后鼻子跟喉咙觉得有一点比较不适，
1: 嗯，
2: 所以可能明天也就再看看那个空气的那个素质如何先。
1: 嗯嗯嗯，哎呦，嗯、街头表演嘞。
2: 算是新手，我才少过应该一只手算得了吧。
1: 嗯，一般上去街头表演的时候你都会唱什么歌？
2: 唱什么歌？
1: 嗯，
2: 我都是唱比较老的80年代90年代2000年头。
1: 嗯，
2: 对，有些比较近期的歌就是可能有几首啦，可是不是很多。
1: 嗯嗯，近期的歌、嗯、比如说
2: 什么歌，我想想一下。
1: 嗯，
2: 比如说 糟糕了，这样被你一问了，我突然也想不到。
1: 我也会的，我也会，但是你要让我，你要让我想齐秦的歌的话，我还是可以随便就想得起来的。
2: 齐秦的歌，
1: 对啊，
2: 但是我们合唱的那一首，
1: 第一次，对，第一次合唱是齐秦的哪一首？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是吧？是这首吗？
2: 冬雨吧，是吗？
1: 冬雨啊，对啊，冬雨是不是这么唱？
2: 冬雨是那个不要再变成美丽的哀愁，
1: 不要。
2: 对对对。
1: OK， 呀呀呀，
2: 就是那一首，
1: 真的，一转眼就过了这么多个月，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2: 是啊，本来就好久没打进来了，然后讲说，哎，就今天试试看吧。
1: 嗯，我有一个习惯，我会用我的手机的记事本哈，把我可以，真的，我觉得可以，对，可以拉出来，拉出门面的一两首歌，把它给记下来，然后 key 是什么 key 我也记下来，不然的话你随便问我的话，我也是说不出来的。
2: 哇，连那个 key 你也有记下来，那个是算是高手这样。
1: 因为记 key 是有时候，比如说电台可能会有一些 unplugged， 如果他们有一些 unplugged 的表演的话，然后就会有吉他老师或者钢琴老师，然后他们就会问你啊，这首歌啊什么 key， 然后我就会什么 key， 然后我怕我跟他们讲原 key 又听起来又有点太好练，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原 key 是什么 key 嘞。
2: 就像我讲原 key 降一两个，
1: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然后男生的 key 我就觉得我唱的蛮舒服的，因为是降八调嘛。
2: 是不是每一首都是降八调吧，是吗？
1: 嗯，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讲对，反正你懂我意思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就是比没有那个女生的原 key 的高就对了。是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你就是我们自己降了那个之后，你再唱那个男生的歌，你就会觉得哎很舒服。
2: 嗯，其实我也是那刚就是开始做了那个街头表演啊，比较去找那些歌曲的那些歌谱啊，才真的去明白有什么就是所谓的这些 key 什么的，就以前也就是通常如果是 KTV 里面的话，也没有真的讲什么 key 嘛，好像刚才就说的原 key， 然后跟他降一两个之类的，
1: 哦，
2: 然后就去破出去了。
1: 哇，你做这个街头表演有多久了？
2: 嗯，不到一年，我是去年11月才拿到那个执照。
1: 哦，对对对，他需要有一个执照的。
2: 对，然后其实因为是第一年嘛，所以如果是要再想要再继续的话，需要再去适应多一次。所以那个是要等他们的电邮，就讲说看几时。
1: 然后也需要自弹自唱的这种吗？
2: 对，就因为他没有讲说哦，不可以是用那些好像那个 minus one 的那个 soundtrack 嘛，就是一定是要有乐器伴奏。
1: 哦，是这种感比较有感觉对吧？
2: 是，然后就其实我本是弹那个吉他，然后原本也不是很有自信。对，然后是那种在自己的家里的话，可能小弹一两首。可是就想说真的想要去做街头表演的话，也就没办法，就稍微练多一些些。就也可以，就是如果想要的话，是可以找多一两位那些志同道合啊，同样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啦。是就觉得说时间上面要配合的话，有时也比较难嘛，如果比较多人的话。
1: 是。
2: 所以就想说哎，自己试试看，可以的话就可以，不可以的话就啊，再练多一下。
1: 你做街头表演有应该有几场了吧，对不对？从去年到现在。
2: 差不多四场吗？
1: 四场哈。你在这四场里面你拿过的最高的打赏是多少钱？
2: 哇，这个不好意思讲。
1: 不可能是2块吧。不可能是2块啊，应该至少有个有五开头的一张的吗？还是十就是十的？
2: 就是其实我最后一次应该就是第四次嘛。
1: 嗯嗯，
2: 那是其实我觉得那一次表现的蛮不好的。
1: 嗯，
2: 就是没达到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个要求。
1: 嗯，
2: 可是那一次也却留下蛮深刻的印象，因为就是我还没有开始表演的时候，
1: 哎，
2: 就有几位小朋友啊，他们在周围嘛。
1: 嗯哼，
2: 那我在放我的那些家伙啊，要把他们放好的时候，在摆设的时候，他们就过来跟我聊聊天，问我想要在做什么啊之类的，那就蛮窝心的。然后过后，还没有开唱之前，有另外一位街头表演者嘛，他是其实一位小学生，
1: 嗯，
2: 可是他算是我觉得在那些社交媒体上应该有看过，蛮多人有看过他吧，
1: 嗯，
2: 对，然后他就刚好也在那一边，他就跟他的母亲一起过来跟我说了一下话，就帮我打打气，
1: 哎，
2: 嗯，然后到后面，因为是在算是晚上嘛，
1: 嗯，
2: 那个地方的那个灯光也不是那么亮，所以我也就在唱着到后面玩的时候 OK 要收档的时候，然后我再看，诶，那个我的吉他的包里面，我原本以为好像是我眼睛在跟我开玩笑嘛，
1: 嗯，
2: 还是灯光的关系我没看清楚，
1: 啊，
2: 可是过后就看到其实有一位好心人，他就放了一张就蓝色的钞票，
1: 蓝色 OK
2: 对，那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我其实没，那算是我收到最大的那个礼物，
1: 嗯，
2: 可是我就觉得哇，他也好大方了，
1: 对，这个蓝色一点都不忧郁哦。
2: 对啊，我在想，其实我那天表现的蛮差的，我就觉得哎呀，对那边在那个地方用餐的人啊，我觉得蛮不好意思的。
1: 嗯，其实可能音乐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要求高，但是当下那个人如果他感受到了快乐，或者是他觉得诶，就是想要做这么一件温暖人心的举动的时候，就是传递，你传递给他的快乐，他传递给你的温暖，对吧？
2: 嗯，或许吧，所以是，其实是蛮感激的。
1: 哦，Interesting， 因为做，我觉得街头表演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就是为了它是蓝色还是粉红色还是什么，真的就是一种，完全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业余的一种快乐吧。
2: 嗯，就其实从很小就是想要，就是很喜欢唱歌，
1: 嗯，
2: 很喜欢站在那个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过后也就可能到了一个年龄，也就工作上比较忙，没办法。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想说，其实，嗯，也该试试一下嘛，不然的话，到头来可能也就那些遗憾啊什么的。
1: 哇！
2: 然后就前一两年嘛，就是也是有些朋友他们就，刺了一句，就是想说那英文的那个一种好像俗语这样嘛。
1: 嗯。
2: 觉得说是 chase your passion, not perfection。
1: Chase your passion, not perfection。嗯，
2: 对，就是追求你的那个兴趣嘛，不是追求完美。
1: 嗯
2: 嗯，所以想说啊，那应该也是觉得蛮赞同的，就不要什么事情都想说追求到最完美嘛。
1: 确实，
2: 是就放心进去，好好的去试试看。
1: 嗯，
2: 可能也就够了。
1: 确实，确实，嗯，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在，靠近你梦想的路上，然后现在也就在去年这样子实现了，然后这恭喜你耶，我都不知道，你看我们通过电话夜搭子树洞，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原来你还会做街头表演耶，
2: 算是街头表演的那个宝宝，他们所谓的 baby， 他们讲说是 baby busker 这样，你还是算是第一年嘛。
1: 嗯嗯，那我把接下来这首歌《靠近》送给你，怎么样？
2: 靠近
1: 是还是你想要选？他是
2: 李承进的歌吗？
1: 不是，他是 Morris 赖仔，他是一位就这首歌也算是蛮新的，但是在新歌里面很亮眼，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2: 好，那我就来听听。
1: 好嘞，
2: 那可能以后可以学一下。
1: 好嘞，那就先祝福你周末愉快咯。
2: 嗯，谢谢你，
1: 嗯，
2: 也是哦。
1: OK， 拜拜。

晚上11:02，谢谢你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因为刚刚还看到有听众说，刚刚看完了《我们不是陌生人》，今天晚上是带老公去看。他说，老公的观后感让我更加的了解为什么 We are all strangers, but 我们不是陌生人。呵呵，耶！对对，刚刚这首歌就他那个 groove 蛮有感觉的，对不对？嗯，然后也谢谢春慧啊，他说到，因为刚刚有提到诈骗的这个东西，他说温馨提醒一下，上网购买寄来的包裹，外包装有贴纸，收件人，所以他说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记得要撕掉，另外处理哦，就有点像是托运行李上的那个条码，他说就是也是要剪碎，因为那个条码上会留着我们的个人资料哦。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笑话。
1: 你们知道包公包青天吗？
2: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他的脸总是黑黑的吗？
0: 因为他没有涂防晒。
1: No no，
0: 因为关你什么事？
1: 不是，
2: 因为他包了青天。
1: No no no， 答案是因为月亮是晚上才出来的。
0: 月亮热的话。嘉怡有 get 到吗？嘉怡有 get 到吗？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近几年兴起一股过慢生活的浪潮，卡尔霍诺就是著名的慢生活家之一。他认为慢生活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提倡慢，但是不赞成拖延和懒惰。他主张人们放慢生活的节奏，寻找到平衡的生活方式，既能够兼顾工作又注重休闲。星云大师的一篇文章中写了一个80层楼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两兄弟，他们都爱好登山。某一次他们登山回来的时候，发现所住大楼的电梯出了故障，这可怎么办呢？他们的家可是在大楼的第80层呢。经过兄弟的商量，都自认为身强体壮，又是登山好手，所以呢就决定徒步爬上80层楼回家去。他们不愧是登山好手，一口气爬到20层都不觉得累，于是继续往上爬。但再好的体力也有耗尽的时候，当兄弟俩终于登上了第40层楼的时候，他们轻松不起来了。原来不当回事的背包此时显得沉重无比，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于是他们把背包卸下，放在了第40层，打算电梯修复之后再回来拿。卸下背包后，他们轻松不少，又继续往上爬，越往上越难爬。当到达第60层楼的时候，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可是只剩下20层楼了，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他俩相互打气，咬着牙坚持往上爬，终于登上了第80层。终于到家了，兄弟俩迫不及待地想开门回家，怎么知道弟弟正在准备拿钥匙的时候，却突然想起钥匙还在背包里。他们很后悔，要是没有丢掉背包该多好啊。他们失去最后一份力气，跌坐在地上，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这80层楼就像是人的一生。40岁之前，我们处于精力最充沛、头脑最灵光、身体最强健、心态最进取的时期，所以努力吸收各种知识，认真工作，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向往。40岁以后，虽然个人的际遇不同，精力和头脑也大不如前，但我们没有理由停下来，还是不停地向上攀登。到60岁以后，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尝尽人间冷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了。年满80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像台破烂的机器，这也不灵光，那也不灵光了，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们伸出手，想打开埋藏着生命奥秘的大门的时候，才发现开门的钥匙还放在行李当中，而行李早就不知所踪了。当然，行李只是一个比喻，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亲情、爱情、责任等等。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觉得不重要，甚至是累赘，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到身后。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丢弃的、曾经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才是得到幸福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不管是慢生活还是快生活，都是一种生活方式，按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就可以了。但是无论选择哪种生活，都不要忘记要拥有一颗享受当下的心。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1: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0: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1: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0: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终于要来了，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八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00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1: 我是 Jam 邓紫棋，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